0: 哎呀，这光影，这色彩，这简直就是朋友圈中的 C 位呀！
1: 哎，美女，
0: 哎，
1: 你好啊！
0: 哎，你好，
1: 我正在采风画画
0: 啊。
1: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很有可能成为我画中的 C 位。
0: 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很乐意呀、啊。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呀，缺少一些人文元素。嗯，我觉得要不咱们合照一下，这样呢，没准你的画作也能火一把。
1: 你这个建议有点意思
0: 啊。
1: 嗯，我也正好是用我的画来记录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0: 啊。那咱们是志同道合了，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当中也喜欢用诗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
1: 嘿，这不是巧了吗？你看柯纳斯啊，可以说是碧水绕山间，胡杨映晚霞。
0: 旅人寻觅处，诗意满天涯。
1: 好啊，咱们这可是诗和远方的邂逅啊。
0: 哎，
1: 不如咱们结伴旅行，一起用画笔，用镜头来记录世间的美好。
0: 那赶快出发吧。
1: 出发。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请。

濯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

年德邦禅功课，不在哪边，在流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自食其力，一家破鸡身家。武斗郎宝贝几天，门一开，风一吹，李子一飘，带上的一口，我个大嫂啊，我去马兵子啊，今在风头啊，乃唱乖乖，李子非要挑子啊，当心夫吃铺子那个门壁夫要伤风格，哎呀马彩兵啊，宝贝几天摇摇晃晃忙头嘎浪去，
1: 口里说

恰恰

不得背身愧。啥叫上班？差了乖乖劲，李子妹飞贴起来，打成春风啊！吃袜子那个嫩皮肤嘛，也伤风感。希望他心里他，记得不咯？听着兄弟扶松的说话，扶松临时最难讲的，作为少少长得太好看，那了，所以比后热力。那哈，面孔哈口子背也关起来个，我们衣服是跌了进关了笼子里。现在啥个日子？春天呀，春天嘛，春光明媚，欣欣向荣。这春光是。

0: 个脑袋水里冲到窗边个打，那么那个帘子嘚贴起来，贴到上头么？有只扎钩头，那个帘子扎起来，实干了不容易打下来。戴上头一扣么？哎呀，都还是慢呀！本来是讲多了么子，帘子没得办法贴起来个呗，勾留去。没得出来吧？非得不走，我家呆真是我贱，走不走，老爷打你！
1: 陈思良生，归不许。

0: 西门 Merchant 打哈哈哈关了声听朋友们说起啊是什么紫色军队介绍于一个标志的女人啊我却不信那条位于美貌的鸳鸯绿露在外边不认今这里大夫人以下奉旨希望紫色军什么六大哈哈哈六大啥人啊西门臣不知身体刚刚有罪这天就上的
1: 娘哎呀
0: 破千里给跟做的往中火的西门臣铁狼西上午靠这个西门庆痛痛得比个人不同几乎刘一发哥做对三个人死
1: 一哈
0: 对帮夫妻个就吃好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

0: 加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一口稳吧，缓和一根柱腿。啥么子？没打开他自杀卡了，已经说不出身份。少年带上钢头，捉狗看过腿呀、啊，对待起来带上头一口嘛。哎呀，这口气里子里像阴阳一息，一个女人呀。二是看上去风度不错啊。西北青要紧，搭上高椅，对待起来，石钢一来，里子起到作用，口在上头嘛。
5: 看见了呀！刚刚十岁做的龙武器大动之力，各种当子里要发脾气，不危害呀！发脾气，打打丁来子我，拉拉，可
4: 好？标志啊！哎呀，中道君子七口不对，相府的飞台分七口不对，我也上不上个地头。各张面孔，哎呀，标志啊！喵！Hey.

发现的男们拉妈上头看，男拉妈偷进里，阿拉拉妈下头看呀。哎呀，搿个人哎呀还不行，吃了子啥物事，非但不醉，眼摸摸到那盯了。

0: 子我老老去哟，新郎的这衣裳啊也漂亮啊，可他就有身高的，你看的粗水扎就一百人扎不起个呀，还是个读书人嘞。偷进来再一看，这个人非得斯文，那个长大也好看啊。现在出房门扶梯浪向，哒哒哒哒哒哒，
1: 来了来了。能晓得一家车，我听得清清爽爽，我无稽的。所以一个西门庆身体
0: 好了，
1: 一直哎呀，明明等你下来，那身体这周年，哎，个个谁是西门庆？明明是登登子后十岁，让女伢们人一把身高高尊敬，所以身体不足嘛，让人登来上来。这后，
0: 大门跟谁？门锁起的嘎，嘚门一开，忙出去一口门，个跟捉狗了了高当中，口进来要紧，嘘嘘嘘嘘，大捉狗不比。一日出生十六足的外方大官人，谁是
2: 哎呀呀，好看呀，标志啊，
1: 这就是他奉旨插秧，念奴平定水里香，
0: 到了
1: 这一幅香炉水泼我身这一点爱是西医三株红军看得好，魂飞魄散呀，不知哪里来的巧我去啊神。哎呀，西红西红什么不知一双拳低质疑到底与斗手擦蹭顾辰光，贵族女子染地上裙，一般的女人那个裙还要弄哈子做么？搿上接口勿成。哎呀，看美人一平头平足，看勿起呢，还要上去弄那个裙撩起来呀、啊！哎，我现在啥个身份啊？一代的老板，俺们的当公子，啥两样子东西都讲。什么身份？这是配置工什么结合？要请得让金重新整一整合衣裳，
0: 好吧，好吧，
1: 再一夜搭上起来啊，小娘子，神梦不起，甘待归睡。昨天后把大古人的铁路子杆轻轻接个，当之一击，真是三生有缘，三生。
0: 天
1: 哪！我为你大姑娘这想有理，
0: 有理！
1: 出出出出出！哎！
3: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一条成语，叫“嫦娥奔月”。什么时期的事儿呢？上古时代。在这月桂树下有一位仙女叫恒娥呀，这个恒娥长得漂亮，仙女嘛，不但人长得好看，而且有才艺，能唱歌能跳舞，特别是她跳的舞蹈，哎，那是一绝。什么舞蹈？广袖舞。哎，她那个水袖是又宽又长，要是舞起来上下翻飞，就好像是云彩片片，光华缭绕，那么时间长了他就出了名了，吸引来了不少的粉丝，哎，都来欣赏他这广袖舞。单表其中有一位粉丝叫什么呢？叫后羿。哎，要说起后羿来大家都不陌生，那可是个大英雄啊！后羿射日， 说天上有十个太阳。

哎，世间的人可就受不了了，热呀，那庄稼也受不了了，都烤糊了。这个后羿呢，善射箭，哎，就拿那个弓箭来射日，就把天上那个太阳啪啪啪啪啪啪给射下九个来，就留一个，哎，这回行了，人受得了了，不光人受得了，庄稼也受得了了。万物生长靠太阳，就靠着一个太阳。那你说这后羿的功劳，那还小得了吗？那叫拯救人类，这不是大英雄吗？有那么句话叫英雄爱美女，这个是天经地义。这个后羿就看上了横娥，俩人就成双配对，成了夫妻了。成了夫妻之后，小两口的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不过这个后羿也感到问心有愧，心说：“你看咱俩结一回婚，我连点结婚礼物也没送给你，这不像话。”哎，于是他上天庭去找王母娘娘，说：“我想给我媳妇送点礼物，你说送啥好呢？”王母娘娘就说：“嗨，送啥呀？她也不稀罕，干脆我给你两颗宝丹，你拿去，你媳妇肯定欢心，肯定高兴，是吗？那什么仙丹呢？什么仙丹叫长生不老丹？就这吃了这两粒仙丹呢，人可以长生不老，永远年轻，青春永驻，永远死不了。单表这后羿。”带着这两粒仙丹来见他媳妇横娥，就说：“媳妇，我赠你两颗仙丹，这叫长生不老丹，吃了它能长生不老，你要好生的收藏，千万可别整丢了。”那横娥说：“那就放心吧，我那我能整丢了吗？”后羿说：“那好，那我就走了，干什么去？我创业去，啊，我不能吃老本啊。”于是他就离家出走，遍访能人，二次创业。这一走就是10年呢，没回家转。说有一个歹徒听说横娥哎有这两粒仙丹，他要来抢仙丹。这个横娥为了保护仙丹，就把这两粒仙丹扔嘴里，他咽了。这一咽那可坏了，就觉得从这喉腔到肚腹，从肚腹到喉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阵的响动，嘿，可就起了化学反应了。这个横娥就觉得这个身上，哎，有变化了，怎么着？身轻如燕呢？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嘛，它飘起来了，哎日。离开了地面，就飞向了天空，啊，从这天空，哎，又飞到了太空，从太空，哎，好嘛，就飞进了月宫，上月亮里边去了。所以每到月圆之夜，你可以看见天上那一轮圆月，里边有一棵树，那就是月桂树，树下有一个纺线的女人。那个女人就是横娥啊，哎，那么这个横娥到了月宫里去，这不是横娥奔月吗？你怎么说这嫦娥奔月呢？这个故事到了这个汉文帝时期，这个名就改了，汉文帝叫刘恒。皇上这个名，老百姓不许和他重名。其实啊，这个刘恒啊是恒心的那个恒，这个恒啊的是女字旁这个恒，哎，这属于同音不同字，那也不行。皇上说得改，不能和我一个音，哎，于是就改了，恒娥改成了嫦娥，经常的嫦，又因为她是女性，哎，在这旁边加了一个女字旁。就成了现在的嫦娥的嫦，哎，也就变成了嫦娥奔月，才留下这条成语"嫦娥奔月"，出自《淮南子》。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上古时代著名的神话传说呀。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点15分，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点半，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林科主演的京剧《珠帘寨》。《珠帘寨》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剧中主人公李克用原由花脸硬工，后经前辈艺术家改编整理，成为一出经典老生戏。全剧情节轻松幽默，唱腔明快动听，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且随锣鼓升起，入一方戏中天地。小十一与您细听曲韵悠长，慢品戏韵之美。

跳。把这名女枪战徒的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你。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

0: 还辛苦了。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太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名。摔死国舅断

沙陀，先父之归昌，归顺唐氏，陶泽有功，因此国信。唐王建功，坐言大比龙，有言小比虎，身就龙虎之姿，人故为明临一子殿下，此名

那年，国王得胜还朝，唐王建熙在乌凤楼前恩赐御宴，文武百官情何千秋，内有国舅段文从，小哥作息不正，礼貌不周，懦恼国家，可惜庄

起，那子口吐鲜血而亡了。唐王大怒，将鼓推出门斩首。多亏恩官陈近思连报书本，唐王赦了死罪，将鼓学子贬回国都。来到沙陀，众家藩王丁魁管家拦住孤的码头去要玉姑比试，那是姑哪有什么闲情逸致与他们玩耍，是姑问作刁难，心神一计，将孤的九九八十一斤定堂报道我。

刷上书炉。众家藩王一个个拜佛马前尊古为圣，一路之上生了二位皇娘，已是一家太保，来到沙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朝朝一年夜夜顺过，毫不洒落人也尘世啊。红尘一点不到去。

0: 见父王，儿臣加瓦林。
1: 首领，打来多少飞禽走兽？
0: 并未打得飞禽走兽，打听得一桩新闻来了。
1: 什么新闻？
0: 今有皇朝造反，向唐王驾兵，西岐梅粮去了。
1: 难道皇朝欺我唐氏无人，太保听令，而为皇娘挂帅，众家太保以为前战先行带领，沙陀国450,000反汗丁将前去新唐灭朝。
0: 得令，令拿去。下面听着，父王有令，二位皇娘挂帅，众家太保以为前战先行，带领沙陀国450,000反汗兵将前去新唐灭

0: 这边哪有人马与他家为太保远领追。回
1: 得令，远领追回。

0: 是怎么知道的？
1: 陈静思，陈叔父到了。
0: 哦，陈恩官到了，他乃孤王和民恩人太保，吩咐拜顿。

0: 炊事房好燃了，
1: 唱破了啊，
0: 彼此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千岁亲上受学生大礼参拜。
1: 乃你乃国王何名恩人亲上受功一拜。
0: 也有一拜。
1: 太保见过儿臣叔父。
2: 遵命，臣叔父亲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0: 执行长礼。

0: 不知恩官驾到，未曾怨您，当面是罪。
1: 岂敢山高路远，少来问候，千岁海涵。
0: 唐王降安，
1: 我知安泰。
0: 满朝文武可好？
1: 满朝文武举右手奔，问候千岁进安。
0: 有劳他们
2: 宴席，
0: 看酒来待孤罢战。
1: 不敢拜下酒、就是。

0: 陈世让。一宿风楼相隔有数秋，
1: 故友重相见，叙叙旧根忧。

0: 有皇朝造反，将唐王假币洗去没了，臣叔父压价珠宝，求父王发兵救我援。
1: 你家父王可曾发动兵马呢？
0: 是孩儿心长秋气，父王不但不发兵，反将孩儿推迟问斩。
1: 多亏何人保奏？
0: 多亏臣叔父保奏。
1: 我儿进帐何事？
0: 求二位皇娘发兵救我援。
1: 好，我儿先行，为娘随后就到。
0: 遵命。哈哈，这下齐了。
1: 我说姐姐，承恩观乃是咱们大王的救命

0: 二位皇娘。
1: 太保前去通禀，就说二位皇娘求见。
0: 是。千父王，二位爷皇。

0: 慌什么？
1: 二位荒娘要见。
0: 对他们去讲，现有长安贵客在此，稍事退场再来传见。
1: 是是是。啊，皇娘，父王言道，今有长安贵客在此，稍事退帐之后再见。
2: 你且退下。
1: 是。
2: 我说啊，姐姐，咱们给他留点面子，不容见，咱们就甭见了，惜妹亲。

0: 禀二位皇娘。
1: 太保再去通禀，就说二位皇娘二次求见。
0: 是。
1: 回来，你告诉他说，今儿个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我们是见定了。
0: 遵命。天父啊，二位爷皇。

0: 有慌什么？
1: 二位皇娘而如此要紧，
0: 方才言过稍使腿长再来传见，怎么又来落早啊？
1: 皇娘言道，此番见也要见，不见也要见，今儿啊您是见定了。
0: 哎，特意的啰嗦了。
2: 无妨事，无妨事。

0: 你二人进帐何事？
1: 哟，姐姐，您听听，今儿个给咱们立规矩啦。待往承恩官到此何事？
0: 前来搬聘亲酒。
1: 你可曾发动兵马呢？
0: 唐王无道。

0: 何责备？哪有人马与他加威？不发兵呢？
1: 这
2: 姐姐，您甭着急，我问问他。我说大王，这可就是您的不是了。
0: 怎么？
2: 常言说得好，臣不念君过，这子啊，不计复仇，既然城恩官前来搬兵，你就该发动兵马，才是你的道理，不是？
0: 孤心一定，休得多言。
2: 呵，好大的口气啊！
0: 举报啊，那是陈恩官送于孤家的替他责任啊。
2: 哦，珠宝是送给你的。
0: 嗯，
2: 那凤冠霞帔呢？
0: 凤冠霞帔呀，
2: 也是送给你的。
0: 一起日了苦了。
2: 这个老东西扎将扎到咱们姐儿俩头上来了，不成，我还得问问他。我说大王，既然凤冠霞帔是送给我们的，们就有说话的份儿。今儿个没别的，俩字儿，发兵。
0: 哎，你个妇道人家，不要在这里大叫啊！
2: 呦呦呦！姐姐您听听，他说咱们在这打搅呢，不成，宝剑您抱着，我还得跟他说的说的。过来。
0: 做什么？
2: 过来。今儿个当着承恩官的面，你敢说三声不发兵吗？
0: 三声，满声是三声，三十声，三百声，又有何妨？
2: 行，你给我说这一个不发兵。
0: 一个。
2: 一个。
0: 一个不发兵。
2: 哟，他胆子大了。哎呀，我说姐姐，这都是您把他给惯坏了。回来。你再给我说这第二个不发兵。
0: 两个。
2: 两个。
0: 两个不发兵呢？
2: 嘿，他还真敢要菜呀。
3: 行行行，
0: 我再次迎接，我曾要过菜呀。
3: 不曾要过啊。
2: 回来回来。你再给我说这第三个不发兵。
0: 三个，
2: 三个，三个，三个。
3: 千岁，少说两句吧。
0: 我们这是家务事，你不要在这里插足。
2: 你甭跟人家来劲，说三个不发兵。
0: 三个，
2: 三个。呦，怎么这么多闲事儿啊？
0: 三个。
2: 你回来，你回来，你呀，说清楚了，别含糊，说三个不发兵。
0: 三个。
2: 三个。说呀。你敢说吗？

0: 官。
1: 就说二位皇娘挂帅，命义父以为前战先行，带领沙特国450,000分汉兵将前去救驾解围，明日教场听点，他来早了便罢。
0: 若是来迟呢？

0: 150,000番汉兵子呀，前去新唐灭朝，命父王一位前战先行，明日叫武昌听点，来早便罢。
1: 倘若来迟呢？
0: 哈哈，剃头来也进。
1: 太保回来，太保回来，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啊。
2: 咱们爷俩啊，没什么可商量。
1: 太保回来，商量商量。
2: 爷子，别迟到。
1: 太保回来，太保。
3: 啊，千岁，太保去。

0: 什么？
1: 啊！
0: 你怕什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把山寨有事求，好其为名冠得秋愁。池莲寨内寒未收，一心要做万能灵。

0: 只恋才痴，走我头喂。有其一金，全棒金童，闻是陈近思牙剑之旁，来到沙陀搬琴离客用，我意欲下山截获他的之旁，与他平伏较量，他若不慎将之旁留下，俺若不慎与他，就欲马前归顺报效皇家，也曾命喽喽下山打探，未见回儿跑。
1: 启禀寨主，李克用的兵马押定之报打此经过，特来报之。
0: 再言谈
1: 啊。
0: 才喽喽报道，闻得李克用的兵马押剑之旁打此经过，这喽啊喽的，齐队下

白发苍苍似银条，胸藏韬略智谋高。也是皇朝他的奇术道，今时人

0: 鹅刀。哎，只因皇朝造反，得逼唐王加薪，西岐没粮，陈恩官押解一只包来到沙陀搬兵请救，本当不乏人马，我那两国无知的妇人，一个什么要发兵，一个什么要挂帅，发兵挂帅倒还则可，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把个千战先行就弄到孤家的头上来了，本当不尊，怎奈他们的家法实在的厉害。
1: 是啊，家法大似国法呀。
0: 为此料理宫廷善后之事，全身披挂脚长听点来。
1: 有
0: 带马带马，
2: 来来来，
1: 带马带马带马。
2: 你干什么呀？
1: 带马呀。
2: 带马
1: 啊？我是马贵，你是马牌子，
2: 这带马的事儿应该由我来呀，你带不着。
1: 我怎么带不着啊？
2: 哎，把马鞭给我。
1: 我不给。
2: 给不给？给我。
1: 我不
2: 给。你给我。给我给我给。
0: 你二人为何争论起来？
2: 钱四爷，
1: 您听我说。
2: 您听我说。
1: 是这么回事。
2: 是这么当的事。您听我。
0: 一个讲了一个再讲。
2: 老千岁，您听我说啊。我呀是马官，他是马牌子。老千岁领兵出征，应当由我伺候您这匹马呀，他非要带，他这不是越级当差吗？
0: 你不是看守宫殿的老君？

0: 哎，不错，是我。您好眼力。
1: 你到此则甚呐？
0: 老千岁领兵出征，我伺候您鞍前马后，大小我要立点功劳。
1: 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倘有伤损，哪还了得？回去养养你这老命去吧。
0: 老千岁，您这一句话不要紧，岂不把我一团尚武的精神可就给打消了？老千岁，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军交锋何惜命，人不该死自然生。我这一生一世啊，就是不怕死，大小我还要立点名号呢。
1: 哦，看你不吃，你还有些个爱国的精神呐。
0: 是啊，我是一片的爱国之心呐。
1: 好，就命你与孤待嘛。
0: 哎，是啊，那小子瞧见了吗？拿过来，拿过来吧。哎，老千岁，您来吧。

救，我家大王不肯发兵，因此我姐妹二人就担在了身上。

0: 丈量，天气炎热，我父王披挂来迟，还望皇娘再点耳目。
1: 你可真是你爸爸的好儿子，旗鼓在顶，
0: 旗鼓听天。

0: 说姐姐，您坐，您坐。我冲着您的面子，旗鼓在顶，淡定信心。信心观，
1: 回到。
0: 信心观，
1: 回到。
0: 信心观，
1: 回到。
0: 哈哈，本帅连点三毛，信心竟赶不到。

0: 来了
1: 来了
0: 无聊、
1: 哎、还不曾开席我就来了，怎么会无聊呢？
0: 无聊皇娘的马窝去了，
1: 对他们去讲，就是孤王到了，叫他们吃来饮些与我。
0: 是，
2: 好大的谱啊！
0: 启禀皇娘，父王言道，叫二位皇娘吃们饮些。
3: 怎么着？他让我们姐俩出去迎接他吗？
0: 真是。传令命父王把我们儿进。
1: 呀呸！不来迎接还则罢了，反叫我保门而进，哼！我不敢了，另请高明吧。
2: 嘿嘿嘿，老千岁，老千岁！您别走啊！您这一走，这后半出就没法唱了。
1: 不敢了，
2: 嘿嘿，老千岁，如今二位皇娘执掌兵权大印，人家是元帅，您是先姓，这总得报门。您要是非要这个菜呀，把二位皇娘给招翻喽，这个娄子可就捅大了。
1: 反了啊？
2: 谁反了？
1: 翻了啊！

0: 是我，这个先秦不是花钱买来的，也不是运动来的， no no no， 乃是你们亲口委派的。
1: 不错，是我亲口派的。我问问你，本帅连点三毛不到，你往哪儿扣了？
0: 料理宫廷善后之事也不来迟，何必大惊小怪呀？
1: 我看呐，你是有点瞧不起我们。既然瞧不起我们，跟您就不客气了。我说来呀，
2: 哟，
1: 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
0: 好，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3: 您别着急啊，
1: 邪魅，看在未及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0: 这叫夫妻顺呐。
1: 哎呦，我的姐姐，这节骨眼儿，您着的什么急呀？你也不想想，他是谁，我是谁，您又是谁，我哪能真把他给杀了？我要是真把他给杀了，咱们姐儿俩不就守了寡了吗？哎，我说姐姐，您怎么老是向着他呀？哎呦，您坐，您坐。我说，嘿，我要杀你，我姐姐给你讲情。得了，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我说来呀，
2: 哟，
1: 给我淬老沟的四十军棍，起吧！
3: 老千岁，老千岁，
4: 起兵荒凉，我父年迈。儿臣愿替父守责。
0: 这叫父子亲。
3: 对，您的父子亲。
1: 你可真是个孝子儿啊。得了，起来起来。哎呦，这事儿可难办了。我要杀你吧，我姐姐给你讲情。

0: 还用你说？
1: 我也瞧出来了，您这个先生啊，我们用不起。我呀，不用你了。
0: 哦，不用我了？
1: 不用了。
0: 谢谢您，请告明吧。
1: 回来。不用可是不用，我赐你100名老弱残兵，将你打入后队，有我的令箭调你，方许你出来；没我的令箭调你，不许你胡溜的。你要是胡溜的，留神，我把你当奸细办理。
0: 嘿嘿，好大的罪名！

启禀请问。

0: 时辰，如今都有了啊。
1: 这事情啊，古来就有，可不算新鲜。
0: 哦，
1: 您平时好喝两口吧？
0: 国王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短处。
1: 嘿嘿，坏呀，就坏在您这点短处上了。
0: 怎么？
1: 有几辈古人，我说给您听听。
0: 哦哦，
1: 昔日桀王宠墨喜，纣王宠妲己，幽王宠褒姒，齐王宠邹妃，本朝唐明皇最宠杨贵妃，这都是好酒贪杯的前车之鉴呐！
0: 哦，看你不吃，你还晓得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啊？
1: 是啊，我在家常看着刚健之书啊。
0: 如今好了。
1: 哎，怎么好了呢？
0: 你不曾听见吗？
1: 听见什么了？
0: 黄粱辞故，千民护为君，压制后队。哎，这倒是个美差。
1: 什么呀，您听反了，是皇娘赐给您100名老弱残兵打入后队，没有皇娘的令箭呐，不许您出来，您要是出来呀，拿您当奸细办理。哎呀，我也瞧出来了，跟您在一块儿啊，真是没有什么发展了。那小子，这马呀归你了，我呀不管了，我走了啊，我走了。哎呦老千岁，您这是干什么呢？
0: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0: 势利眼呐、
1: 我怎么势利眼呢？
0: 那些个太保你们看来一个个日狼似虎，他们只能在围场之上行为涉猎，若论沙场之上交锋对垒，还要看孤家的呀。
1: 怎么着还得瞧您的？
0: 那个自然、
1: 得嘞，我呀就再捧您这一水，把马给我吧。

0: 将通明，
1: 只连战时周特威来将通明。
0: 听了，俺乃杀不过老大王帐下大太保李思源是也。
1: 李思源，劝你强吃袍举袍送上山寨，然而不死你去吧。
0: 呸！一派一胡言，休走，看啊！

0: 战，那战之名叫周德威，十分骁勇，将尔等杀得大败，他单叫父王吃马。
1: 我说承恩官，我们家这个老头子可让我给得罪苦了，可那周德威单单又让他出马，您说这个事儿可怎么好吧？
2: 依我看来，还是将老千岁请了过来，好言顺势的才是啊。
1: 哎，我看这样行，太保
0: 在，
1: 去到后面把你爸爸给我提了来。
0: 得令。
1: 承恩官，我们家那个老头子可固执着呢，待会儿他来了，您可得看我的眼色行事。
2: 哦，是。

0: 多你为钱，请坐，请坐，
1: 请坐。
2: 嗨，起来，起来。
0: 嗯，
2: 你怎么坐这儿了？这是客位。
0: 哦，客位。
2: 嗯。
0: 哦，恩官，恩官，请坐，请坐。我们不是外人，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哎呦，我说程恩官。哦，我们家这个老头子是越老越糊涂了，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这都是我舅舅不言。哎呦，您坐，您坐。哎呦，
0: 哎，这里还有个人儿呢。
2: 你怎么又坐这儿了？
0: 有何不妥？
2: 这是帅位。
0: 哦，可位。帅位。
2: 嗯，
0: 我的座位呢？
2: 你呀、
0: 啊，哎，
2: 那边戳会儿去吧。
1: 哎，老先生，来来来，
0: 就
1: 您这儿坐啊，这儿没苍蝇。
0: 家无常理，
1: 家无常理。
0: 这样的金鸡还我前来。为了何事啊？
2: 找你来没事儿，好些日子没见了，怪想你的。找你来呀，咱们谈谈心。
0: 哦，谈谈心。好，谈谈心，就谈谈心。
2: 哎，我说老头子，跟你说件新鲜的事儿，刚才众家太保路过一寨，哎，叫什么珠？
3: 珠帘寨。
2: 不错，正是那珠帘寨。那个寨里头啊，有个寨主，他叫什么？字字黑。哎，不对，不对，不对，他叫哦。
0: 周德威吧。
2: 不错，正是那周德威，他的本事可好着呢，众家太保都让他给揍回来了，你说他够多厉害呀。
0: 无名的小辈何足道哉呀。
2: 什么无名的小辈？
0: 嗯，

0: 里不耐烦，不伺候。
1: 哎呦，我说先生，我这有令箭一支，命你大战周德威，得胜回来呀，是另有好处。
0: 好处，我来问问，什么叫做好处啊？
1: 哟，这么大岁数了，连好处都不懂的。
0: 不晓得。
1: 来，拿耳朵来，我告诉你。
0: 咦，哈哈哈哈！你不是骗了我一次了，我啊，再也不上你的当了。
1: 我怎么骗你了？
0: 你将好吃学将吃来，大家听上一听，看看是的是不的。
1: 你非让我说出来，
0: 叫你讲。
1: 好，你听着，等您得胜回来呀，我摆上一桌酒席，把您呐上在上坎上，我们姐儿俩陪着您一吃一喝，这个乐子还小吗？
0: 国王大仗吃酒，不大仗也吃酒，吃酒啊不稀罕。
2: 啊，千岁，等你得胜回来，学生也要敬酒一席。
0: 更宽更宽，我们这是家务事，不劳大家。走走走走。
1: 长安官，您这儿来，您这儿来。我跟您说呀，他不是不去，他是不敢去。
2: 不敢去。
1: 您想啊，那周德威年轻力壮，刀法纯熟，他哪是人家的个儿啊？常言说得好，这东西老了吧，称为老古董，这人要是老了吧，哎呦哎呦，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啦。
2: 老迈无用了。
0: 哎，你们是哪一个老了？
1: 你老了，你老了，你老了。
0: 我老是老，头上发，向下稀，胸中掏流，却还不老。有道是，虎老雄心在，这年迈。李刚强，
1: 那你敢会会他吗？
0: 你拿过来吧。

0: 启禀皇娘，小人讨金鼓一面，去到两军阵前，与老千岁助助军威呀、
1: 好，岁数大了，留点神。
0: 对。

0: 马前来的干是周德威
1: 啊，
0: 周德威，看你相貌堂堂，因何落草为寇？天姑相劝归顺顾家，封你一家太保，你如何？
1: 你可有顽强之袍，预谋留下，饶而不死，你去吧。啊，
0: 你若审得了顾家，定堂报道，至宝就与你留下。你若不审呢？
1: 我若审不得你，定堂报道，情愿做你一家太保。
0: 丈夫一言，
1: 岂肯反悔？
0: 各传一令，
1: 各传一令，
0: 众
1: 老老等
0: 官，
1: 压制朕
0: 妥。

0: 的剑法呀？
1: 什么呀？
0: 国王我早就领教过了。
1: 不是那样的射法。
0: 怎样的射法？
1: 在这荒郊之内设一高杆，高杆之上坠一金钱，薄布之外射中金钱，方为英雄好汉。
0: 但不知哪家先生？
1: 自然是某家先生。
0: 不若先生呀，就无有你的份了。
1: 喽喽的立起高杆，一腾

0: 站又不站，想又不想，又在哪里弄得什么诡计？
1: 你我马上无异，军师一样，不敢与汉下马比肩。

0: 老千岁，老千岁，
1: 高
0: 了！
1: 哦哦，高了，
0: 高了！
1: 哦哦。
0: 老千岁，老千岁，矮了！
1: 哎，高又高了，矮又矮了，你把我急死糊涂了啊！

0: 想着金钱乃是一片死物，纵然射中又不足为奇。
1: 想着片野荒郊，哪里来的活物？
0: 抬头观看呐、空中飞的活物，
1: 乃是一对雕鸟。
0: 孤王要射他个双雕落地
1: 也罢、你若射得双雕落地，情愿做你一家太保。
0: 丈夫言
1: 岂肯反悔？
0: 求得我、三弟儿啊！

0: 秦父王上山查遍粮草，
1: 我陪茶殿回营见过你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

0: 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古子老戏。10月18日19:30，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婴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下午档邀您一见入戏，走进青春遇见古戏楼。古戏楼里丝竹升起，青春亮相。本期节目中您将看到，从京剧《春闺梦》的缱绻深情，到文昭关的慷慨悲歌，从昆曲《西游记》北涧的古雅清韵，到贵妃醉酒的雍容华美。年轻的身影走进古戏楼，在唱念做打间为您展现戏曲艺术的韵味与风采。好戏即将开场，小十一和青春遇见古戏楼期待与您相见。古韵新生，青春有戏，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看青春遇见古戏楼。
2: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5: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6: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7: 好好切磋切磋。
8: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9: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2: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铁锁寒光映丹心，赤水奔流写奇篇，90载春秋，征途如铁，25000里，信仰如磐。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戏为舟，以声为桨，回望来路，初心永在，走好心路，使命在肩。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韵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

0: 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苑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晚，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2: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2: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2: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们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2: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2: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2: 哼！
1: 我这又哪儿说错了？
3: 这个新闻题啊，这个新闻好看。

0: 姐，他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2: 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你要死死外头去，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1: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0: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1: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0: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

0: 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1: 魏国啊，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2: 光明
1: 啊，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还有两个月，两个月。
1: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0: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
2: 了。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喂。哦。嗯。
2: 怎么了？
3: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爸爸妈妈一会儿就回啊。
4: 哎，程程，别人敲门，别开门啊！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没有，
1: 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1: 我饿。
0: 饿了？
1: 饿也不能吃，你看你这身肉。
0: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
3: 来，整整你负责。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坐，吃吧。谢谢爸。
0: 你别谢爸，谢妈。
3: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吃。嗯，爸。嗯。哎呀，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你说谁是该死的呢？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哎，
0: 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下海，要不就……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 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你说话算数吗？什么话呀！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婆。
0: 曹操。 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
1: 请您入座。
0: 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
1: 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2: 今儿什么日子？都坐上西餐了。
1: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振欢，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2: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的。
1: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3: 这几分熟？
1: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4: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1: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2: 这油炸的香。
1: 小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这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

0: 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
1: 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
0: 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哎，不是，今晚上吃什么呀？
2: 老地方呗。
1: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通供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
0: 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灯亮了。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1: 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0: 要我说，真得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1: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2: 嗯，你好，你好啊。
0: 妈
2: 啊，
0: 回来了
2: 啊！哎呦喂，来，没事，
0: 我来。哦，
2: 哎呀，妈，
0: 哎，
2: 回来了。

0: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1: 马马虎虎。
2: 哎呀，喝口水。啊。哼，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嗯。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嗯，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1: 我去，
2: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1: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啊、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0: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嗯啊，
1: 他不行。
2: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1: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0: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2: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1: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自己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0: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
0: 嗯，慢点。
4: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3: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2: 它乖着呢。
5: 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啊！
4: 带齐了。
5: 你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2: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呢？
5: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2: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5: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6: 光明，
5: 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3: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7: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啊，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7: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6: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7: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6: 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2: 啊，坐，
6: 来，给你倒杯水啊。
7: 不用麻烦，

0: 就说几句话。
1: 哎，
0: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哎呀，
1: 不打扰，该吃饭吃饭。

0: 业。
1: 你这说的啥话呢？
2: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0: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
2: 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 艾草做的小老鼠
4: 真香，
3: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
4: 嗯，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3: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4: 嗯，为了孩子。
3: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魏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4: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你说谁这事儿谁上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欢迎妈。
1: 哟，回来了。
0: 一缸子菜给我糟了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呦，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

0: 没事吧？
1: 给我倒杯水去。
2: 嗯。哎呀，和尚，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1: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3: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1: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3: 嗯，
1: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3: 妈，
4: 哎，
3: 妈，
1: 嗯，
3: 这钱你收着。
1: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3: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1: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2: 我是真不老人，
1: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3: 嗯，
1: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3: 啊，
5: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1: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5: 哟，二姐怎么您了？
1: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啊。
5: 那倒是，来。
1: 哎，你呀、啊，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5: 妈说的是。
6: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7: 来，
8: 学业有成。
9: 来，光明
8: 有
9: 成啊。
10: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11: 谢谢阿泰。
2: 那。
11: 嗯，谢谢姥姥。
2: 来，光明，六姨的，
11: 四姨的，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6: 啊，
11: 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2: 光明，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6: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
11: 嗯，谢谢小年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
6: 嗯，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3: 你这还有住宿费，
6: 真住校了？
13: 嗯，住校，
6: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10: 那我能习惯吗？
13: 啊、哦，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
6: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4: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6: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哎，吃了。

0: 老家来的亲切，
1: 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2: 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3: 跟红玉拧成一股绳赚钱。
4: 能赚点什么呢？
5: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6: 怎么亏了三分钟？魏小玲啊，赶紧把他叫回来，让他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
7: 你想想丢丢的，把钱给我送出来。
0: 出什么事儿了？
8: 请看《六姊妹》第26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爷，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
1: 谢谢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就。 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凌儿，凌儿，嗯，这个月卖的怎么给上月少这么多呀？淡季呗。感觉这账不对呀！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咱玩心眼

0: 还加饮料吗？
1: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3: 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喝高兴了。哎呦，
2: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4: 敬小玲，敬小玲。
5: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三分多？
6: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5: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6: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5: 完了。
6: 怎么了？
5: 几天了？
6: 好几天了。怎么了？
1: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7: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1: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8: 好孩子，
9: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7: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1: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
7: 没在。
1: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哎呦，
9: 这也太好看了吧！
1: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您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7: 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10: 不用不用
1: 了，有，
10: 我拿了这五一穿什么呀？
7: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
10: 你想都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7: 是啊，
9: 很好啊。
10: 这个
7: 妈呢？
1: 五一，
7: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1: 五一，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2: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9: 哎呦，你说什么呢？那人家好心，你真是。就是。
2: 啊，行，谢谢啊。
7: 你看谁呢？
2: 没看谁。
11: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2: 差不多得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被人追杀了。啊？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7: 你就惹事儿。
10: 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
2: 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12: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9: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7: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2: 我一分不欠。
7: 那人家要砍你啊？
2: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7: 动了多少？
2: 3万。
7: 钱呢？
2: 没了。
7: 什么意思啊？
2: 花了。
7: 刘小玲，你就造吧你！
11: 刘小玲，我就数三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8: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10: 你行吗？
8: 行吗？
10: 小年，
1: 是我在。
8: 那哎呦，
9: 快来！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11: 3。哎，
5: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12: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2: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 是，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7: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2: 那怎么办呀？
11: 一。
1: 五一，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2: 行，跟他们干。
7: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呢，
2: 不能乱来。
11: 刘小玲，你这是在逼我！
12: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2: 小妮儿，
1: 哎，
2: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1: 好，
2: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1: 好，
11: 我出来是吧？走。

0: 有后门。老米勒堵他家，有后门。哎，
1: 妈，
2: 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了啊，快，
1: 小心啊！
2: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3: 阿丽，
4: 哎，姐夫，哎，
3: 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
2: 是，那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了，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3: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嗯，
4: 谢谢姐夫，谢谢姐，
2: 没事儿啊。
4: 阳还来吗？
2: 应该能。
5: 这位旅客，他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6: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哦，
2: 去吧。
6: 再不上车关门了。
2: 去吧。
4: 我真走了。嗯。
2: 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4: 好。
2: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嗯，姐，羊交给你了。
3: 放心，
2: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
7: 姐，
4: 姐，
2: 哎，
7: 别动！
4: 哎，洋洋，
3: 六六，六六，
4: 妈妈走啊！你照顾好自己，听爸爸的话。
1: 那几个梦赶还是没赶上，
4: 洋洋。
3: 我去找了。
2: 哎呀，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8: 妈妈去哪儿了？
9: 小玲呢？
2: 你们找错地儿了。哎
9: 呀，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哎，你谁呀？你是廖小玲她妈。
2: 怎么了？我就是她妈。
9: 长得还挺年轻。
10: 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2: 你们不是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9: 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走了，妈，
3: 给我一个。嗯，味道还挺不错啊。
11: 阿丽去干嘛了？
12: 锁门去了。
13: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能往你手上飞。
14: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6: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3: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我你扁子摸完脚摸我，我你杨慧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2: 过会儿。
3: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4: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机会多，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3: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5: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4: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你少喝点乳罐，来来来，泡嘴。
6: 老婆，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0: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的？
6: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我冲了！哎呀，
0: 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走，
7: 小张，今天水怎么样？水热，人还少，快去吧。好啊，
6: 这是个澡堂子。走，洗个澡，醒酒。哎呀，
0: 洗什么澡了？
6: 洗一个
0: 回去吧。
6: 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6: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8: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7: 好，
8: 你尝尝。
9: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8: 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9: 对呀。
7: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8: 那就对了。
9: 对，
7: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啊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9: 是，
10: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9: 得征求意见，对，等着求意见。
10: 对。
7: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9: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8: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
9: 哎，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
7: 好。
9: 干妈，我敬您。
8: 干妈，敬您酒。
9: 干了啊，
7: 来，
9: 干了啊。

0: 老公，嗯，你去看一下污水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
2: 干活。
1: 哦，我现在就干。
3: 好，
1: 我去。

0: 怎么了？
1: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0: 老六怎么了？
1: 您就一个女儿？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1: 妈，您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1: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打借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1: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对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1: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1: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1: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沾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0: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1: 行，当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他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我好烦了，哎，来了，
1: 嘉欣啊，
0: 哦，
1: 在家呢，
0: 太好了，
1: 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
0: 快，
1: 哎，热死了哈！
0: 来，
1: 把东西放那儿。
0: 妈，
1: 这都，哎呀，老家来的亲戚，老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呢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儿挤挤。
0: 没事。
1: 哎妈，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嗯，
2: 大国，要不
1: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哦，这饭都咬了。
1: 哎，佳琪啊，去拿几副碗，快快去快去。
0: 哎，妈，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2: 我不知道。
1: 坐坐，先坐。来。
3: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4: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1: 大姐，他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4: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嗯，将来买个像新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4: 这儿没你的地儿。
1: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3: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要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4: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1: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婆婆的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4: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1: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啊！哎呀，
4: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得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子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1: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吗？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4: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啊！
2: 早上好，妈妈。
3: 为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3: 来来来，
4: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他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
5: 哎，
4: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5: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6: 哦，里面可以放一点找金钥匙，找金，这个地方能接。
7: 喂。
3: 哎，姐夫。
8: 我老五。三姐呢？
6: 你姐。
7: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6: 喂，老五，你在哪呢？
3: 姐，我在广州呢。
6: 去广州干什么？
3: 也没干什么。
6: 什么时候回来？
3: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8: 多少？
3: 200。
0: 账号报一下。
3: 好。
8: 6445，
3: 6445-7765-4321，
0: 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3: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啊。
0: 放心吧。
3: 谢谢姐。
8: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情况啊？
1: 借钱。
0: 啊？
1: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0: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1: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0: 那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0: 啊？不至于吧？
2: 哎，美女，你们唱本。
3: 老板，再来一份，
2: 好的，
3: 亚军之战。
2: 好的，美女。

0: 哎，刘广斌哥，
1: 你好，经理在吗？
0: 还有，有什么事？
1: 哎，经理，经理，
0: 喂，你个灯啊，不能进去了。
2: 喂，讲咩啊？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0: 刘伟昌粤语歌咩？
1: 什么？
0: 粤语歌。
1: 哎，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
1: 挺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呀，越来越难干了。
1: 又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我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2: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
0: 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
1: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

0: 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
1: 大东将军。
2: 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
3: 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那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2: 那怎么办呀？
3: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2: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3: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2: 自己拉队友单干。长途短途啊？
3: 长途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4: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
3: 哎，想法是有。没钱
2: 呢，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3: 策划书？
2: 啊，
3: 那玩意儿有用？
2: 那肯定有用啊。

0: 答应好了，你看一下。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1: 封皮有，有三块的，五块的，你要哪一种？
0: 五块的，要最好的。嘉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
2: 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1: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详情。
0: 嘉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1: 要开会了。
0: 何嘉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1: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2: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
4: 哎，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
4: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3: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
4: 哎呦，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
3: 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4: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3: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0: 阿丽，以后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3: 好
5: 好。
0: 帮。哎，小林。
6: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7: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6: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7: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的。
6: 他们俩啊，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7: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6: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7: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
6: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7: 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6: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7: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
6: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你不后悔啊？
6: 不后悔。
7: 不后悔就好。
6: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给你直说了。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她吗？
1: 我对她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三姐，快！那个佳琪店里忙走不开，那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
2: 好，谢谢姐啊！
4: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
3: 妈，哎，给您一张卡，
6: 不用了，
3: 宝玉玉石 VVIP， 终身免费。大姐，
7: 哎，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
2: 啊，拿着吧。
7: 回头带阿奶来。
3: 二姐，
6: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接二姐吉言。嗯，你呢，老四？
8: 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来了也打八折啊。
9: 你这用人用的。

0: 这个8月15，我会带个人回来。
1: 现在流行这颜色，
2: 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3: 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4: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5: 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
6: 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
7: 请看《六姊妹》第27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太偶然了吧，就是机缘巧合。当时妈妈想把我送到寄宿学校，看中的寄宿学校呢，赞助费要10万。95年的时候，10万是很厉害的。偶然的机会就把我送到了天津艺校，因为那边是全托，所以从7岁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了。我觉得好酷啊！已经上台的这种小哥哥小姐姐们，就是小孩之中口耳相传，他好厉害，他好厉害。那会儿吕洋姐、王艳姐姐他们就是18、19岁，很年轻嘛，他们还都没有到剧团呢。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他们就觉得好敬仰，不酷不好玩。就是在这个一路的这个练习的过程之中，我永远是那个后进的赶超分子。为什么呢？说是后进，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腿到90度，或者是我这个音儿出不来，我一定会用所有的力量去把这件事解决掉。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挫败，你会感觉到我怎么练也练不好，那我要不要练？这个时候就觉得不酷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变好了，你走到你的这一阶段的瓶颈期，你要把它突破。哎，换句话说就是更酷了，就是愉悦。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依旧认为这事儿最酷。想过的，而且我也去实践了。先是北大的音乐剧的排练，然后又被这个美国林肯中心的艺术节导演选中，然后去参加了这个艺术节的展演。然后那边觉得哇塞，京剧演员太好用了，他们就要给我更多的这个，就是另外的那个当代艺术的那种，就改行嘛。如果尝试，我的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我动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骨血里面京剧已经融得太深了。就是我天津的恩师看到了我在美国演出的这种情况啊，他说坏了，我培养了你11年，我不能让你这么走掉，你等着。立马给火丁老师打了个电话，他说我这个学生你把他收了吧，你帮帮他。我当时走投无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觉得情怀大于利益，没人看，

我拍的是从上场门上场九龙口亮相的视角。我觉得我要把京剧最美的样子展示给任何一位看到它的人，这就是我的想法，不是假的，我不是说专门背的词儿，是我真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想法。那我能做什么呢？打磨诠释，有机会诠释，没诠释我就练功去了。

这个戏可以说是我从刚接触京剧就是最喜欢的一出戏。这个戏从我中专开始学习，到大学到毕业以后啊，都在不停地在学习这出戏啊，就比较喜欢。那时候就很懵懂，什么也不懂啊，被父母送去艺校，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学戏啊，以为就是武术啊，学武术，每天就压腿踢腿拿顶翻跟头，就这样。最早学的就是武生啊，后来慢慢的老师发现嗓子挺好，然后就开始学文戏。第一学期放假以后啊，回家再开学就不想去了啊，因为还是感觉还是比较苦的啊，父母不在身边啊，就觉得自己就是必须要去，没有别的路，哭完继续去，继续走，慢慢自己有了成绩，得到了他的认可，啊，慢慢的就有自信了，啊，就感觉我要好好学，比较满足，还是比较满足了。从农村出来，啊，那时候小的时候挨过饿呢，还是比较困难的家里啊，一直。那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挖过野菜吃，啊，那时候家里一家人吃一盆疙瘩汤。也不是纯白面，我印象特别深。家里的老人嘛，给起名字就是这个磊字，繁体的不是这么写的，繁体的是三个田一个土，在农村肯定就是有田啊，有地种啊，有土地，就饿不着，也许就是这个含义啊，就这么拍吗？

0: 他说让我拍一些不一样的，没人拍过的。你看，我跟你说实话了。其实这个正义词这个舞台我还是来过几次，但是演出是头一次。我觉得这个比较古老吧，对于我们演员来说都应该来看一看啊，早期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我觉得它更能体现一个这个男人的豪迈性格、霸气。有时候看武生啊、老生啊，潇洒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扮上这个花脸也挺帅的，包括有时候包公、窦尔敦呐、关羽啊、项羽啊、包公啊，每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他这个刚正的样子，还有他这个小人得志、奸邪的样子，因为他比较脸谱化嘛，胡子呀、脸谱啊，更能体现这个人物性格，包括声音又高亢又亮，还浑厚。我觉得这是一个阳刚爷们儿的一个代表，一个行当。爽，其实有时候这个观众爽不爽不知道，自己过瘾，唱戏就是一个自我过瘾的事情。等开锣的头一刻，嘣嘟供来供来供来，你的心就咚咚咚咚咚咚。你说紧张吧，也是紧张，但是还有带有很多的兴奋点。这么多人陪着你唱，锣鼓一响，灯光一打，怎么说就是过瘾。感兴趣，从小就爱画，那会儿文化课上不好好学，拿一本在那儿画画画，画了一本，那是启蒙。到后来呢，现在也画，比如说网上找一些老先生前辈的照片，就反复看，哎，人这是怎么勾的，然后我就得琢磨以后到我身上我怎么运用，因为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差不多，这画画就是个人爱好，画过几个扇面，就是这是中规中矩的扇面，然后还画过一个就是把这个戏曲人物与漫画结合的一个张飞，然后还去一个工作室，朋友的工作室，画了一幅海水与龙，一个太阳冉冉升起的一个寓意，画了一个多月。其实没有去专门学过这方面，只是一个爱好吧。好的。

0: 闻得老将军在南御苑小交锋，亲王救驾立功一事，贫僧知识而闻，不曾目睹，但不知那年是何月日？
1: 那年
0: 5月5日，瑞宾驾械向那南御苑改作御科院，他弟兄三人要做个茶流金钱会。
2: 那弟兄三人，
0: 第一奸臣，
2: 第二
0: 冤家，
2: 第

0: 车第一三，乃是夫持
1: 阿弥陀佛，
2: 他弟兄三人便怎样？
0: 他弟兄三人绕着御河园转三次，瀑布之外树立高杆，高杆之上悬挂一枚金钱。他弟兄三人都要射那金钱之眼。
2: 谁先谁后？
0: 我去。也不慌也不忙，从飞鱼袋内玩一张，巧不长把不团，乐他应舍得圆，铜台铁把叱咤炮雕弓。又在走兽虎中岂知年一年转千遭，水银灌干叮叮当当，婆婆穿羊早吃狼牙钱。牛日之红扣搭上紫金屁，左手推把四天坛台，右手斗弦日报烟海，公开似满轮秋月，剑发似一天寒星，剑无虚发，发无不中，中无不倒，是刀无不死之听的嗖嗖啊嗖，连射了三箭，
2: 可曾射中？
0: 好，趁中那金钱之眼，
2: 哈，神箭也。那是老将军在于何处？
0: 那是某家正在陈清涧洗马，听军师来报，是职工有难，是宿房救驾。那是何的某家人？皮婆子有家，这战能马一背一扑西营安，只得铲马单鞭，不休

蟠桃一于国园。史某打和了一身叫道：“丫呆，你休伤我去，是休伤我去。”

照片当中这位女士是我的夫人，这是她在后台认真工作的时候我给她抢拍一张照片。我们俩相识是在2017年，那会儿她刚进单位，我排出戏，那会儿她还是演员呢，她给我当剧务。反正那会儿我没有早工啊，我每天那个练早工，我左腿好右腿差点，然后那会儿我压开了我就踢了一条腿，踢一踢老人踢，那会儿还有头发呢。他就打听我，我说这师哥谁呀、啊、怎么老踢一条腿。可能那会儿小伙嘛，也年轻点，还有头发，可能也比较吸引人，完了就抓住他的眼球了。哎呀，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有一半吧，因为我妈就是她是确实是干文艺界的，京剧、评剧、梆子和豫剧都会。
1: 我妈妈是唱小生的，然后我父亲是乐队的三弦儿，然后我爷爷那时候是唐山一个县团当副团长。我们刚进校第一天我就看他了，他妈带着他，
0: 他穿了一件紫色的一个衣服，然后呢第一次见他也是这个高马尾，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刘海是一个特别齐的一个刘海，那个时候他挺细溜的。
1: 那时候也细溜。
0: 对，
1: 这还明不明显的个儿啊，变丑了，我感觉没有小时候好看。
0: 我觉得维维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他成熟了，确实成熟了。
1: 哦，谢谢你
0: 哦。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他演戏可能就是模仿，但是到现在包括在剧院里边排戏排练，对小角色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看法，包括一个自己的处理，我就觉得就是

0: 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成熟演员了。嗯，
1: 这词儿说的真棒。
0: 嗯，对。
1: 嗯，我有什么缺点吗？
0: 我说你一会儿。
1: 那你先说我。
0: 不是，我先捋捋。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这缺点太多，我得数。
1: 哦，我缺点太多，你得数。你看，我刚想说，我怎么我感觉轩子没有缺点。我跟大家说，孟轩绝对是生活中，剧院中最好的伙伴。哇！
0: 维维也是，维维也是，只不过就是这不是异性吗？要不然我跟他拜把子了就。
1: 哦，咱俩拜把子。
0: 拜把子，那我先说，我觉得我们评剧最火的年代就是在60年，是评剧的一个鼎盛，特别火。那个时候的导演是那个时候的导演，那个时候的演员是那个时候的演员，是那代人喜欢那代人，那怎么能让我们这代人去喜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年轻人所考虑的这一个点，
1: 就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条路上能做的最好，就已经是那什么了。
0: 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青年观众喜欢我们吧。
1: 对。相机晚上能给我们吗？
0: 可以。
1: 这怎么发明？
0: 什么？这个怎么拍？

0: 咋说呢，就是以前学小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有对手戏，但是现在改老生了之后呢，就是他要管我叫爹这个事儿我一直放心不下。
1: 叫爹我确实总管你叫爹。
0: 到了十三四左右，然后经过了就是倒仓期，也就是变声期，那个时候就是嗓音条件一下就不好了，没有高音了。有一个契机就是老生那边就是学员也挺少的，然后呢就想，不行，孟轩你就看看学老生吧。到了老生组之后学了四年，就发现就是老生也挺适合自己的吧。
1: 这段戏爱歌嘛是两个人一起的，就是对手戏，我觉得观众看着也比较就是好看，然后我们唱的也比较开心而且这个也是我们评剧的艺术家奚梦霞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

0: 为什么跟拍一张戏楼呢？是因为这个戏楼啊有挺大意义。然后为什么要拍维维呢？就是说希望，就是说他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戏曲的这个行业里真的就是越来越好。楼中楼，楼阁，反正就是越来越好吧，希望就是我累呀，他诓我，他诓我说我给你拍一个，你给我拍一个，我不给你拍了，拍完我不给你拍了，来一个。
1: 不是，哎，我没说你拍完我给你拍啊。他那大哥说，那你就拍他吧。完了，那行吧，拍他吧。完了，你就拍了我了。要我说吗？我拍的是一个楼梯，我这个是非常饱含寓意的，就是比较那个，覆盖面比较强。我自己的事业能步步高升，希望我们剧院的事业也能步步高升，再创辉煌。
0: 行，你步步高升去。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参加很多节目都会问这个问题，我都是说我妈妈她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了大概7年多的舞蹈，有民族，然后有芭蕾、拉丁，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动，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买了那些带子听，然后看这个扮相也很好看，她就是觉得说是以我的条件又胖，脑袋又大，然后这个四肢也没有那么很长很纤细，不适合做舞蹈这个行业。我妈就一个让孩子试试的状态，当时还跟我说你是去学舞蹈的，但是我上了学才发现我怎么在京剧班，那无比的痛苦。有一个老师就推荐我说这个孩子他一定是唱青衣的料，从他的身形脸型他的那个气质和感觉，虽然我当时很爱动，但是这个你天生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唱青衣的那块料，然后我就到了青衣组，当时我就觉得说很痛苦，一句腔怎么唱的那么长。我通过第一次彩排，我当时很害怕，因为小孩，说实话，我不想长篇大论说我多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真不懂。

0: 可是我一到后台，这个怎么那么好看？这个头面衣服，我是先从这些被打动色彩的东西，然后一些哇很夸张的东西，欲望，我也想穿，我也要上台，当时很害怕。先王啊，老师说 你得念，我那个锣鼓都响了，不敢念，掐了我一，怼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推到台上去，我就有那种感觉，就，哎，我变了一个人，我就是这个角色。然后第二出的时候，你尝到了这个上台的这个甜头，这个哇，我好自豪，我怎么能这么优秀？这么难的东西，我能做得这么好。我反抗过练功，因为我太调皮了，就掉腿，我经常会自己把胯别过来，把袋子解了，堵到厕所里面，没有人能看得见我，没有人能看见，然后老师就找我，就，哎呀，我那个时候练功从一组调到二组，二组调到一组，我那个时候事儿太多了，老对老师产生意见。但是我现在特别感恩，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基础，我这上大学一放羊就，嗓子也得不顶使，身上也得啥啥都不行，就小时候基础还是比较打得挺牢固的。哎，就只要我唯一会令我难过就是减肥，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晚上老想夜宵，但是我太胖了，我不能再吃了，我不脸不上镜，脸如银盆，老师会说环肥燕瘦，唐朝美女你还吃得不够，我可能拍的有点葛。出发。
1: 穿越千年的眼泪。
0: 穿越去了，穿越去了。

你猜呀。怎么说呢，就是我是第一次来到正义词演出啊，我反正也没多想，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平时都会随手拍下来，平时也比较喜欢竹子，我就看着挺清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拍下这个一抹绿色，然后映衬着这个戏楼，就是颜色上的对比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哎呀没拍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

0: 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纵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点15分，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点半，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豫剧《七品芝麻官》。豫剧《七品芝麻官》是牛派的代表剧目，主演金不换，唱腔诙谐脆亮，念白朴实亲切，把一个貌不惊人的芝麻官演绎得既正直又可爱，整出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丑角艺术的独特魅力。精彩将至，让我们一同入戏。戏里乾坤即将为您呈现。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臣。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菊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名韩阿房，下刀啊听。老千岁回下庭庸，只因那严嵩老贼夺霸朝纲，重用千辛陷害忠良。他的妹妹西罗侯之妻一品高明严氏，以仗权势欺压百姓，俺奉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那高明的罪行，就曾马上将

0: 将军，
1: 好，
0: 速速前往。
1: 好。

0: 给俺家少爷杀你脚走了。
1: 爹爹，
2: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会议他。
1: 爹爹，你要多加小心了。
2: 我儿回避了。

0: 少爷，
1: 老丈人，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
2: 五十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1: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恁家女婿程喜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恁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嗯
2: 观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强人，难道你们就不要枉法了吗？什么枉法理法，偷法屁法，冲我
1: 来，
2: 给我枪。
1: 好，

0: 老张怎么样了？
1: 王局长，
0: 这次城西的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休生，今日他有二次抢亲来了啊！
1: 好。
0: 说一声，豪杰怒气冲，
1: 怒气冲！
0: 壮丁救命！老张，

0: 肯看强亲，贼子张合适，快快通高明。
1: 呀呸
0: 呀呸，
1: 伯父谢落后，我母老高明，俺城门势力重，我绝我父老爷难送。
2: 对你请，我少爷诚实牛，手本有威风。呸呸，你找打吧，你说
1: 打。
0: 提起贼严嵩，活过老我天庭。
1: 啊！
0: 尔等掌权势，欺压众百姓。今日犯我手啊！
1: 打打打打打打！
0: 岂能罢
1: 容？
0: 你叫何名字？俺乃
3: 杜世清。
1: 此事你上我管，
3: 要打。
1: 管不了，
0: 俺要管。

0: 岁子成新牛，乃是他府官家称呼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父女所杀，这便如何是好啊？
1: 老张，不要害怕，待我与你写下简帖一张，你到清源县告他一状，这场官司俺替你报答了。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飞燕伺候。

0: 这是间谍，告状去吧。哎呀，告辞了，
1: 多谢壮士楼长，多谢壮士楼长，多谢壮士楼长。

0: 称呼？你少爷嘞？
1: 在后边嘞。
0: 那是娘子呢？
1: 太回来了！
0: 哎呦，这可太好了！秋香，
2: 哟，
0: 快去换冰箱，换冰箱！
2: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啊哈！给太太道喜！
0: 冰箱，花轿就要到了，快看好上来！
3: 是啦。今日就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声。
1: 哦哦，哎呀，你那么来晚了，老董。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我的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了就是打官司。你告老娘我的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对。
0: 好，老娘我今天就先留你这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对。

0: 可恼，真可恼，严嵩老杂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毕之年黄榜得主，恩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任。哎，我说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我这儿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书童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
0: 咱们下乡查看呐。
1: 太爷要下乡查看，亚早们伺候了。
2: 啊！
3: 见过太爷。
0: 哎，罢了罢了，二位班头，你们好啊。哎，
4: 好好好。
3: 哎，太爷，咱今天是先到何府拜客吃饭呐。
5: 是啊，太爷，咱先到何府拜客吃饭呐。
0: 什么？拜客吃饭？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3: 哎呀，太爷呀，你是刚到此地，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吧？
0: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
2: 不是查看的规矩，
0: 那这什么规矩？
2: 太爷，
3: 容禀。
0: 哦，说。

0: 兄，这是什么规矩呀？啊，
1: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1: 他夫婿落后，
2: 他哥叫严嵩，
1: 这有权又有势，
2: 人怕鬼有精，
1: 新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1: 若是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1: 这请这。有官走，
2: 中旨，难活成。
0: 哎呦，好厉害呀！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了以后，他是怎样的性质呢？
3: 那是先送礼后拜客。
0: 先送礼后拜客。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这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1: 太爷，那高明夫人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老板的
1: 太爷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1: 不该热闹啊
0: 为什么
1: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0: 哎、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这么悄悄地出城里面百姓不知清水寒难叫八月明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这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再出县城、哎、越热闹越好
1: 是下面人
2: 好
1: 锣鼓各家二十面乱打乱闹闹哄哄

0: 啥事啊？
1: 太爷，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稳着点啊？

0: 们下乡查看，就有人喊冤，这叫出门前夕大吉大利呀，先我一趟开开张吧。
1: 那好啊，
0: 叫王侯打
1: 命你上跪。见过太爷。
0: 这女子起来回话，
1: 多谢太爷。
0: 这女子你是壮志还是口诵啊？
1: 民女现有壮志。
0: 哦，转壮。

0: 钱庄据告状人连绵弱力修营严防一了马路庄狗烟从这边西后之气一平告外面他一时作恶纵刺心雄他自曾经有枪拔怒神怒夫穷不纵焉是金甲足中连锁我雄林守城焉是一计不成二计有成带领家丁燃入心雄我府何美丽焉是火火大造我府三千灯天下必与你死硬威武好不过你顶又重装有人我成了王子团队孙家出战陈子威小女子用什么个台阶燃起他压力燃起命已有冤枉可恨老告命足是三天两三天老告命一个老气魄冲击的圈子哼抢着良民之女若不把你腌成的面粉赠品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
1: 太爷此敢关系重大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0: 此敢关系重大不可草率入马不免叫这女子哀怨去告我看看舞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神论这女子
2: 太爷
0: 你的冤枉重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哀怨去告吧
2: 你到哀怨去告太爷太爷你混刀了
0: 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知县趟城拜见。
1: 少我等禀大人，清源县知县趟城拜见。
2: 有请。
1: 是，有请。
0: 有请太爷，太爷。有请。
3: 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亲字呢、如此下官趟城告见。

0: 穆太大人跪体可好？
1: 跪下，谢谢领聘，何事大人？
0: 七月十五领聘，八月十三大完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三天了。
0: 刚刚三天。
2: 在这三天之内请客受礼，你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跪也行。大人离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事必着往何方？

0: 官家到此何事？
1: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驾到。
0: 哦，是是是，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2: 有请。
0: 有我请。
1: 有请。

0: 家里小丫有何赐教？
1: 结状，结状，结状，结状！耶，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0: 结状，去赶好状人。侯夫人高明严实，状告林门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以我儿定命。
2: 哎呀，这个林秀英真来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1: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1: 哦，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哪一个小伙儿？是什么人呢？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贵县
2: 大人，
0: 见过夫人，
2: 遵命。

0: 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成啊，上任才三天了，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哎，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后天对。后天还要审理案卷，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哎，你看怎样啊？
1: 啊
0: 啊！
1: 怎么，你就是那个小唐成吗？
0: 唐成。

0: 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那三打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成嘛乃是成功的成。
1: 你过来。
0: 我过。哎，夫人。
1: 都

0: 请夫人原谅，贵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啊，无忧。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入呀。
1: 不错。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
1: 都管，我入警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入警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入警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喊冤。
1: 哈哈，这一案未了，又上一案。
2: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不许他越衙上告。
0: 是。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能越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越衙上告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呢？
1: 问他状告何人？
0: 民女状告何人？
4: 状告汤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4: 慢来，
3: 轰，
4: 让他上堂。
3: 你往里轰，
0: 民女上堂。
5: 哦，是你？你不是告那汤知县吗？他在哪儿？我告你个老

0: 有五台大人，下有七品县令。我们一枚问命，二枚申请，收拾宝剑，九曜行凶，杀人灭口，毁灭罪证，藐视国法，目无朝廷，报效光堂，以成何天通？
1: 咦，阿佩，你这官小职位，露水当的前程，你这小职罢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阿佩。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了，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打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信。我再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

0: 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儿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陈庄上来。

0: 员把衣裳，藐视督察员的人，
1: 好，
0: 撤下都能刑罚。
2: 慢来，老大人，这一名女说我们审问不了她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以本人看来，这一名女定有邪恶的愿望。望望大人身存不明，再动刑不审，望大人开恩。
3: 贵贱请起，
0: 免刑。
2: 谢大人，
4: 狗官多话
2: 啊。夫人，你说什么？
4: 狗官多话。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那女子一场毒打。
4: 哈哈
2: 哈！见笑见笑。
3: 端庄。
0: 是。
3: 起重。弱女秀英，年方18冬，状告严嵩之门。
4: 走开！庶民百姓告官，连个包人也是无忧，不准他的状纸。
3: 是啊，无忧包人，下堂去狱吧。
4: 慢来，内有监帖，乃是包人。
2: 哦，在大街之上，咱咋没有看见监帖呀？
4: 是啊，
3: 可恨老高，命你暂押儿房。可恨老高明宗子取行凶，贼子强民女豪杰报不平，奴才杀狗子，休来林秀英，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府内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董事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4: 老大人，
13: 董事大人，
14: 老大人，
13: 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有秉公而断呐。
14: 是啊是啊，

0: 小事在身，这两张大状咱批你押审问，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结庄，
1: 结庄！哎
2: 呀，老大人，
0: 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你看，下官年迈，眼花儿沉，此案一批东司衙门审问，请夫人放心。
2: 嗯，去吧，
0: 谢夫人。
1: 老大人，
0: 哎呀呀，厉害呀！

0: 都是大人，你怎么样了？
1: 哎呦，我说西斯大人呐、啊，我可是头疼的很呐、
0: 啊！
1: 我说西斯大人呐、啊，
0: 都是大人，
1: 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押审问吧。
0: 都是大人，我也有病啊！
1: 哎呀，你啥有病啊？你接住吧，接住，接住。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啊？
1: 回家。
2: 什么？
1: 回家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哎
2: 呦呦呦！你这个老话头，滚！
1: 哎，好，我滚呐！
0: 董事大人，董事大人。
3: 老大人，老大人，
1: 你闪开吧，闪开吧！
0: 接过大状，我靠怕！大官，这把我小官呀！他呀，我来。我呀他两只大壮屁你呀，知府大人过来，知府大人请过来。
3: 哎呀，老大人，他吓死了
0: 啊！贵县过来。
3: 哎，大人，
0: 贵县，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押审问，
3: 依法公断，

0: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职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原被告一起等。
2: 被告你都，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宣誓？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宣誓？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2: 戴不了。
0: 哪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2: 就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2: 小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司犯法与民同罪吗？
2: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巧权柄文章环，无杀并非金钱权，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2: 我乃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哈哈，你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
2: 太成能当干所告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过成。
0: 别说你是老告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2: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我说鸭子们呐，诰命夫人走了，这场官司他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的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了。我说来呀，上殿休营房，老子们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冤枉了，大叫回呀。夫人一走，这张官司没有冤家，我还问个什么呢？
2: 啊，谁说我要走啊？这场官司老娘我要打到底。
0: 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此案就报在下官我的身上。你看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哦，到哪里去问呢？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啊。
2: 怎么还得请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吗？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了老人家辛苦一趟啦。
2: 巡抚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不错不错，
2: 称呼大家伙伺候。老娘我先回的府去，谢谢谢谢，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唐城也是个爱财货，夫人彩礼他手下，自然就由俺来说。

0: 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好。
0: 好。升啊！这这。
2: 太爷，你看。
0: 哦。你在这儿会坐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哎，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敢把老娘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场官司就没法稳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
2: 我就坐在这里看你审问。
0: 嗯，夫人，请看。李丹我也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嗯，只要你心中有数，那好，我下来你

令你莫来杀，夫人莫怒发。五台老大人把官司批休呀，一我不贪赃，二来不买法，贪赃没王法，百姓们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有何冤枉讲？

0: 人啊。
1: 哎呀，你看这。
0: 快点跑，快点跑！
2: 你可上风环，你可上风环，
0: 快点跑！
2: 你可上风环，
0: 耶！耶，你干，你干什么？耶！
2: 耶！哎呦！
0: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
2: 啊、
0: 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2: 嗯，心中有数，倒换罢了。
0: 别人啊，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吗？啊，嘿嘿，你儿子官拜何职？
2: 我儿乃是堂堂守备。
0: 你竟跟傻子告命，这次堂堂守备，这还了得吗？
2: 太爷呀，你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七八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那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2: 他子二次到我家抢
0: 夫人、
2: 啊、
0: 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

0: 妇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叫
0: 什么？叫什么？
1: 啊，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拐了？哎，秋香长长，不要害怕。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
1: 打死，是我打死的。
0: 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那是我家夫人。
0: 哦，不懂大姓量你不周。把秋香攒起来。
1: 哎呀，太爷，我说呀、哎、
0: 好，说吧。
1: 俺夫人命我将刘安打死，是我不忍心下此毒手，我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刘安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雄起守寸，花弓。
1: 秋香，花弓。秋香，三丫头，
2: 今天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啊！
1: 我还打啥官司啊？
2: 回得府去，老娘我活活勒死你！
1: 哎呀，太爷！
0: 怎么啦？怎么啦？
1: 太爷，俺家夫人说了，回得府去，她要活活勒死我了呀！
0: 砒霜般打算毒辣呀！啊！哎，秋香，你别在他家啦，别在。哎，嗯。老板头，
3: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钱借给我几两。
3: 我就剩这几两了。
0: 我还你呀！啊，
4: 太爷，我这还有二两嘞。
0: 哦，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啊。
4: 不用。
0: 哎，秋香，拿着回家去吧。
1: 太爷，
0: 你记住吧。
1: 太爷，你记住。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嘞，我早都看见你在这儿嘞。哎，秋香，我这里有几两银子，回你家去吧，别在他家受气了啊！回家去吧。
1: 太爷，
0: 回去吧。
1: 秋香，秋香，你上哪儿去？秋香，你给我回来！
0: 干什么这是？
1: 夫人，请过来。
2: 哦，秋香，你说。
1: 狗官，为何把我的秋香放走啊？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呐、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啊！
2: 小唐城啊，小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儿了啊？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快把这个民女处死，与我那儿子报仇。
1: 太爷呀，
2: 他自成心有，乃他府管家称呼做啥，与民女无关。
0: 都是真的吗？
2: 若有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落。
0: 好，
2: 小贱人，你敢血口喷人！
0: 住口！
2: 你
0: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你案情大白，本钱自有公断，你是下堂天穿天神。

0: 啊，夫人，这70岁的老汉会管一个仆女吗？
1: 啊，
0: 这17、18的大姑娘会管一个仆女吗？
1: 这
0: 你的。

0: 走秋香，你又放走了凶手，这就是你的心中有什么？难道老娘我的礼物就算白送了吗？
1: 夫人，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
0: 你这小狗官呐！你真是个骗人精啊！狗官，老娘我今天非跟你拼了不行！狗官，
1: 你找家伙吧你！
0: 狗官，哎呀！
1: 干什么一稀里哗啦的？你跟
0: 不行，老娘我今天非跟你拼了不行！老娘我跟你拼了不行！你

0: 稀里哗啦的，你跟这
1: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与我那儿子抵令
0: 啊。我凭什么给他抵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1: 狗官，老娘我今天跟你拼了。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老娘我跟你拼了。狗官，
0: 那行者说着说着打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你竟敢大业界的欺骗县官，真是兔子大餐，无法无天！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说，
1: 到哪里去说？
0: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1: 你坐到哪里边啊？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
0: 啊、我往那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1: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黄鼠狼，正敢回头来蹭痒，一口吞你见阎王。
0: 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多武二郎，偏在你头上戴层烟，打不死你我不心疼。呸呸！生，哎，我的帽子嘞，我说
2: 太爷在这儿呢。
0: 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你啊！

0: 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小人误杀。
0: 林秀生是谁勒死的？
1: 那少爷勒死的。
0: 林永安是谁打死的？啊，
1: 那是俺夫人打死的。
0: 还我！
2: 称呼，称呼，
3: 称呼！
1: 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高奴才。为虎作伥，家祸于人，贼寒作贼，陷害良民，打

0: 陈火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1: 老娘我都听见了，今天这场官司老娘我包了，你敢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奸臣，你让全市众子心中连长二名罪加于登，
1: 狗官要发疯，竟敢申诰命，你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0: 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杜将军呐，
2: 跪下！
0: 唐朝廷命，
3: 在
0: 谢罗侯之妻告明严氏，以仗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许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大理寺责令清源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押

0: 姐姐见不得有误。
1: 准备，
2: 将军请到官驿吃饭。
0: 朝中事吗？告辞了。
2: 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
0: 好好好，
2: 再见再见呐。这个老杂马又来了。哎，老大人老大人，
3: 贵县执法严明，
4: 不畏权衡，
5: 爱民如子，
6: 廉洁奉公，
7: 我等前来贺喜。
2: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身慈爱，我的牙小意思少，先请你们两边站。少时身高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彩火鞭呐。
7: 我等遵命，
2: 我要坐堂立誓啦。
7: 请贵县的事
2: 好，那你们就请站吧。夫人，大理寺攻我一刀，咱们一块进京吧。
8: 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娘我实难从命。
2: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啦？
8: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老娘我今天。
2: 不要，我要！你竟敢私会公文，报效宫廷，今天再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哎呦，我是那老公公，
8: 呸！

0: 白人
1: 啊，
0: 你还记得你在安源吗？
1: 我在安源。
0: 哎呀，你还把你吓得我滚我滚啊！
2: 啊，滚仙真忠英明果断，了不起呀、啊！
0: 哎呀，老大人，你还记得你在安源吗？
2: 我在安源怎么样啊？
0: 哎呀，你还把你吓得。你还不服是不是？你
1: 哎呀，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

0: 里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肯定真的。
1: 咬牙，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心都疼。我跟你说，
2: 真的。哎
3: 在那厂里做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有人有点又有点笨。
4: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5: 对，好，对，好，对。
6: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一块
5: 哎，
4: 严丝合缝，你的。打开的眼，要有热心吗？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
7: 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4: 没有必要吗？
7: 看见没？这都够了。
4: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8: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9: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0: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9: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1: 师傅
9: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2: 好累呀。
9: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3: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4: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电影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5: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6: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
15: 干武戏的吗？
14: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哥，你看，那个双侠，哎，哥，今天晚上你值夜，别睡太死，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儿，你跑快点。
1: 好嘞，哥。
2: 来，你拿好啊。
3: 你怎么又来了？哎呀，娘让我来的。娘不是知道你要走了吗？她心里舍不得你，说想让你今天晚上回去，和她一起吃个饭，算是给你送行。你回去告诉娘，我现在柜上忙，走不开。
4: 生我气了，我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回去告诉娘吧，我明儿就回去。我会带着王江二位先生，几方呢，当着面把这个账、货还有现银都交代清楚，吃饭就算了。啊，
3: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哎，对了，妹，那个我来的时候，你哥跟我说他头有点疼。
5: 他没事吧？要不要找大夫看看？
3: 哎，不用，我就觉着要不你把那个治头疼的药给他抓两副，让他喝了就行。哦，好。柱子，小江，你稍等啊，
6: 嗯，
3: 我去帮你弄。

0: 你回去跟我大哥说，这是内服的。哦，这个呢是外用的。哦，如果疼得厉害，还可以再吃点这个。啊，行。
1: 但是，再不见轻，就一定要找大夫看看了。哎，记住了。嗯，走了啊。内服，哎呦，走了。

0: 双姐，双姐，你娘刚刚托人捎信来，说你爹病倒了，让你赶紧回去。啊，
1: 他昨儿不是还好好的吗？还来镇上看我呢。哎，
0: 可不嘛，这人年纪大了，病急如山倒，你赶紧的吧，你家走山路还得2个时辰呢。
1: 行，那我去跟大少奶奶说一声。
0: 哎哎哎，可别可别，你就别说了，今儿我替你值夜。嗯，大少奶奶那边我去说。
1: 你赶紧的吧，
2: 行，谢谢哥。那我先走了，哥。
0: 哎。

0: 二婶，啊，还是别去了吧。我的娘哎，您请好吧。哎呦呦！
1: 那咱该睡觉了，好吗？好吧，那我再跟你说一句可以吗？说吧。Mommy, I love you。
2: 乖，睡觉啊。嗯，闭上眼睛。

0: 老大家的，这汤是给你熬的，轩轩可是不能喝啊！
1: 啊，为啥？
2: 他拉肚子，不能喝鸡汤。
0: 哦，好，记住了，记住了，夜里喝啊！
1: 哎，好的。

双鞋。双鞋。

0: 哎，你怎么还睡上了？
1: 怎么了？
0: 差不多了，该去药铺了。
1: 去干嘛？
0: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呀，那药该上劲儿了。
1: 你还真给少华下药了？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亲妹妹啊，说你什么好呢？
0: 赶紧去。

0: 嫂子，嫂子，
1: 谁啊？是
2: 大嫂，
0: 我是你的顺儿啊。哎呀，可算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2: 嫂子，
1: 为何过来？畜生，畜生，
2: 二来，我是真的喜欢你，放心。
1: 混蛋！
2: 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嫂子。俺这一天怎么太折磨了？
1: 不要。混蛋！不要，
2: 嫂子，
1: 不要！
3: 哎，你现在该去了，快点！
4: 不去。
3: 你再不去，韶华该醒了。
4: 醒了才好呢。
3: 哎，楚韶舟，你要干什么呀？你给我起来，起来，起！你给我起！你非要跟我杠着是不是啊？怎么才是你这么个玩意儿了你？楚韶舟，你是个什么男人啊你啊？好好的吃着他让你给折腾没了啊？人家华生药铺分给外人都不分给你，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呀你啊？你个窝囊废！我路都给你铺好了，你钱还是不去借，你怕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去不去？给我去！行，楚韶舟，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带小马走，咱俩别过了。
4: 行了，我去，我去。
5: 不许欺负我娘！
2: 哎，萱萱撒手，萱萱，我是你二叔，撒手，撒手！别哭，别出声。

0: 别哭，
1: 别哭
0: 吗？
1: 我不要。

0: 娘，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借钱发愁了，这家我来养，这以后啊只要有我和萱萱的就少不了您的。
1: 二顺什么脾气您也是清楚的，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
2: 娘，娘，
1: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2: 我早就进来了。娘，喊您半天不答应，还以为您魔怔了，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谁魔怔了你？半夜三更的，你干嘛？你上我这儿干嘛？
2: 都这么晚了，二顺他还没回来，我就想来问问他，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还有脸来问我来？啊？个废物东西，你个废物点心，你这自己男人你自己看不好，你还问我？你整天你吃了睡，你睡了吃，你个废物！你说你要是能给陈家生个一儿半女的，我现在我能变成这样吗？我，我不怕。

0: 真是。
1: 醒醒啊！醒醒，两下车，醒醒！

嫂子，嫂子，我失手了，我错了。但我真的是因为喜欢你，我真的太想得到你了，嫂子。你就跟了我好吗？我明天就把宋平给休了，我娶你，我好好的对你。你喜欢孩子，咱就生，一个、两个、三个，想生多少都行，好吗，嫂子？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嫂子，原谅我好吗？嫂子，原谅我，嫂子，求求你！啊

呀、啊。

0: 华顺药铺，
1: 大哥，就是这家。

小娘们儿还真是你。太不尊重脱匪了。王总，都给我搬干净。

0: 问钱呢？韶华怎么了？
1: 韶，全是心。全是钱，全是钱。
0: 你怎么？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这么烫啊？
1: 韶华，啥？
0: 什么事？
2: 大少奶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长官，长官，狐妖见人死妖见尸，我们家大少奶奶到底在哪儿啊？
1: 还用问吗？肯定是被三兽帮掳走的。
2: 三兽帮行事从来都是这样，杀男抢女，抢完烧光。
0: 长官，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大少奶奶救出来啊？
1: 被三兽帮掳走的女人，就没有能活着回来的。
3: 华顺药铺是什么情况？全烧光了。哎呦，真可惜呀！哎，那小寡妇呢？听说药铺里发现三具尸首，但都没有那寡妇。嗯，说上土匪给抓走了，活不成了。哎呦喂，这可真是红颜薄命啊！二爷，
4: 二爷。
3: 李师是要多少钱呀？这个，这时辰长和药铺那边合一块儿，差不多有3000出点头吧。
4: 全部给我！
3: 我说，二爷。

0: 您要这么多献羊干嘛呀？
1: 我要去找三少帮，把韶华给赎回来。
0: 韶华，就那小寡妇，你跟那啊有交情？
1: 快把钱给我！
0: 不不不不不不，二爷，千万别急啊！这么一大笔钱，我一个人他做不了主啊！
1: 我自会向大哥说明，不用你担干系。
0: 哎呀，不是，我是那种人吗？我不是怕担干系，虽然有3000多大洋，但是好多他都是诈，这一时半会儿也收不回来，不是？
1: 那就进。齐州帮要好伤部众多，你务必在2个时辰之内报仇，给我3000大洋，不，5000。
0: 好，我帮你筹，二爷。 我有句话必须跟您说啊，我们现在必须找人跟三少帮说，就说咱们这儿正筹银子呢，让他们手下留情，咱们得先把人保住，不是吗？
1: 你能联系上三少帮？
0: 二爷，您有所不知，咱们镇上但凡有名号的，什么药铺啊、药商啊。 逢年过节都得给三少帮打点，不为别的，就为咱自个儿家的货保个平安，不是？快带我去！去，二爷，您先坐下，您得先坐下，您听我说。中间传话的，是个老太太，这人贼着呢，他只跟他认识的、他指定的人联系，所有的生命控他一准不见，向你过去准坏事儿。
1: 那你赶快。 让人带话给三少帮，就说钱不是问题，几万都可以，只要韶华平安。
0: 你放心，合着我这老脸，我跟你借钱去。
1: 快去啊！
0: 你放心吧，那个，你们几个照顾好二爷，老梁，跟我走。
2: 哎，来了，
1: 拜托了。

昨天下了大的雨，你肯定特别冷了。

咱不跟他们在一块儿，要带你走啊。

燕儿，你回来了，啥情况啊？说昨天晚上来了土匪，把花生药铺给抢了个精光，连走的时候把带不走的东西全烧了。那韶华呢？韶华让土匪给弄走了，估计凶多吉少。轩轩呢？轩轩死了。

0: 你说他当时要是把钱都给了邵忠，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真是的，就便宜土匪了。
1: 你让我着火呀！
2: 快跑！
0: 邵忠，
2: 少华，快跑！
1: 我的儿，我的儿啊！
0: 娘，邵忠咋样了？
2: 快跑！
1: 我的儿啊！我刚才给他喝了一罐药，他的脑袋没有昨天晚上那么烫了，可是他嘴里边老说杀人了，杀人了，净说些胡话。我的儿啊，少忠，
0: 娘，恐怕他说的不是胡话吧？
1: 你说什么？
2: 二爷，三十五磅回话了。
0: 有娘子，要陪着你啊。

0: 经查，眼下陈家还有田产若干，老宅一栋，以及其他杂物少许。
1: 三爷，三爷，
2: 什么？
1: 该您发话了。
2: 老二家的，
0: 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些家业都是陈家的，不能归了外姓人。你说是不是？
3: 是。
0: 老二家的果然明理。
2: 明理。
0: 既然这样，那各家就按照人丁分了吧。
2: 分了吧。
0: 分了。
3: 三爷，那我呢？
0: 老二家的，你就回娘家去吧。往后你若再嫁，我们陈家也绝不多言。
3: 可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田产、房子呢？
0: 你又没有生养，也不姓陈，那些田产、房子与你何干呢？
3: 可是，
0: 这事刚才你也点头了。
3: 可我也是陈家的人啊。三爷，你要为我做主啊。
0: 来人，把老二家的包、宋氏的东西给他，让他走吧。
4: 给，你的东西我都帮你收拾好了，趁天还没黑透，赶紧回宋家庄吧。给，
3: 我不回去。三爷，我求求你了，你让我留下吧。我这个样子，我娘家人不会要我的。我现在没有地方去了，我回不去了。
5: 走吧，
3: 三爷，七叔，大姑
5: 父，
3: 我求求你们，你们帮我说句话吧。我求求你们，把我留下吧。我求求你，
5: 快走吧。

0: 刚有下人来报，说陈轩的墓被刨开了，尸首不见了，只留下一床草席。
1: 那肯定是野口干的呀！
2: 我就说你埋的浅了，你还说够了？
3: 来来来，把手印都摁上吧。
2: 啊，行行行。

0: 陈家大少奶奶性情刚烈，被那三兽帮掳走的路上，他就跳了崖了。
1: 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吗？
0: 哦，好像就是这儿。

0: 我是唐僧，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就是上海啊！
2: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3: 如果因为人不够，那皮筋锅后面赶车来，我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
4: 叫什么呀？
5: 朱砂。
6: 年龄？
7: 18。
6: 这里经常会被打和扣工钱吗？习惯就好了。
7: 快点，狗别磨蹭！
8: 上个厕所10分钟啊！去。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

0: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感受更多元的文明，领略更开阔的世界。

0: 对不起啊，哎，姐，你去哪儿啊？我去上海找我表姐。
1: 我也去上海。
0: 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沙场。
1: 沙场？
0: 杨叔仆入的宝兴沙场，我表姐在那里做工，她说做得好的话，一个月能拿10多块呢。要是新手做得差点儿，也能拿。

0: 那个四五块呢？
1: 可我有心去找我妹妹。
0: 那好吧。
1: 谢谢，再见。
0: 姐，你要是安顿好了，想着来找我。

0: 你的信，上海来的。
1: 哦，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
2: 八十九，二妞。二妞，
3: 梦见啥人啊？
2: 我想找康二妞。
3: 哎呦，侬寻错他嘞！阿拉搿搭没康二妞的。
2: 哦，我有一个妹妹，她之前给我写信，她写的那个地址，就是这个八十九号。她说在这里做帮佣的，叫康二妞。
3: 搿是啥辰光的事体了？啊，
2: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我是问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哦，四年前。
3: 哎呦，干嘛阿拉是去年子刚刚搬得来的呀？
2: 刚刚不得来。
3: 刚刚搬来。
2: 那之前的住户呢？他们是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3: 不晓得。

0: 委配于公营演艺，确定了不得无辜开除公营等市场演艺。至今，第一首唱、第二首唱、第三首唱的罢工顺利结束。今朝的新闻播送完毕，下面请欣赏苏州评弹《土山庄》。
1: 老板，
2: 哎，文先生，今天吃点啥？
1: 一样的。
2: 好嘞。

0: 沙场招工。
1: 年龄？
2: 52。
3: 你来的
0: 正是时候。手优先。
3: 这两天厂里正大量招工呢。
0: 手优先。
4: 我昨天都上工了。
0: 40岁以上的不要啊。
3: 一会儿问你什么都别说。
0: 35岁以上的。来这边来。
5: 这边排一排啊，排一排。
1: 下一个。
5: 排好了，排好。
6: 伟总，
1: 年龄？
7: 我20。
8: 黄经理，您这才能招工吗？
7: 没有。
8: 差不多吧。

0: 什么叫差不多啊？
1: 好，下一个。
0: 我跟你讲，如果因为人不够，那皮筋过货没赶出来，让老板赔了钱，我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放心吧。
1: 下一个，
0: 看我老钟的，赶紧的。
2: 来来来来来，赶紧排队啊！
1: 工作经验吗？
2: 往前排。
3: 24。
2: 这个沙场招工，名额有限啊。嗯。赶紧过来排队。
1: 下一个。
4: 待会我们一起呢。
1: 姓名。啊，
4: 是啊，是啊。
1: 年龄。
4: 33。
1: 工作经验吗？
4: 有。快了吧。
2: 都赶紧过来啊！大厂待遇，伙食又好，快点儿！
1: 有工作经验吗？
5: 有。
1: 下一个，
5: 麻烦您帮我姐妹登个记。
1: 来，名字叫什么呀？
6: 朱砂。
1: 年龄？
5: 18。
1: 保人？
5: 病条车间罗翠英。
1: 有工作经验吗？
5: 啊，有有，那个之前在青岛沙场干过。也是并条，
1: 嗯，那直接去并条车间上工。
5: 啊，好，谢谢，谢谢你啊。
1: 来，下一个。
7: 谢谢。
4: 好嘞，好嘞，
5: 谢谢。
7: 这算完了，
5: 那边。
7: 翠英，我不是18岁。
5: 哎，我知道。
1: 工作经验吗？
5: 但年纪大跟年纪小的会被分到生丝车间打剪子，一站就是一整天，那可是最累的。
7: 可是我也没在青岛的沙场待过呀。
5: 我知道。
1: 有工作经验吗？
5: 但手手可以直接上工啊，工钱还能多一点呢。
7: 可是并条的活我也不会做呀。
5: 没关系，我教你。
7: 谢谢你啊，翠英。
5: 走，走。
2: 快点，快点，毛毛苍苍，后面跟上。
5: 上面这钟就是我们的催命符，这阵走到这里，我们就要上工。带他走完一圈，我们才能下工。哦，上厕所要记得拿牌子，耽误时间久了也要挨打的。
7: 嗯。
5: 我们三个就守着这台机器，生活并不难，主要就是得心细手快。像这样，将几个棉条并合在一起，并合后的棉条轻重都是一样的。
7: 好，
5: 纤维也是排列整齐。哦，对了，刚开始，您可慢点也别出错，慢点最多要挨打。但是你要出了错，不仅要挨打，还要扣工钱呢。
8: 这里经常会被打和扣工钱吗？
5: 习惯就好了。
2: 你们仨，谁聊什么呢？要不要下去陪你们聊聊？
5: 干活吧，有事叫我啊。
2: 快点，提把手啊，都别磨蹭。

0: 上厕所10分钟啊！啊！我错了，让你找我，饶了我吧！我来也是，肚子疼的不行，我平常从来不偷懒的。
1: 滚！看什么看？都赶紧给我上工！
2: 哎，我上班的时候那个事儿，都一样。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是，你赶紧吃吧。是这样。厂里包的饭，就这样。习惯习惯就好了。别乱讲。嗯。吃完等我去干活。没事。待会儿。我家里头。哎。待会儿再去洗手吧。好了，我再做饭。哎呦。
3: 行，今天伙食不错啊！小心，小心！往前点！呀，害羞！
4: 别看他们，别看他们！哦，我还在这里。
3: 贵哥你都不认识啊？新来的，没见过，
4: 还可以啊！啊，是。
3: 小西游，妹妹。

0: 我家贵，来的人我都得照顾一下。
1: 以后哥哥带你开个小灶。你这细皮嫩肉的，吃这个多可怜呐！啊！哎
2: 呀，这栋楼人，他们是青帮的人，我们可惹不起他们。
3: 哎，贵哥，老乡好。
4: 哎呀，吃吧。
2: 阿柱，你饭还没吃完呢。

0: 今天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累啊！
1: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敢碰老子的钟！今天不打死你，我跟你是！给我站住！
2: 你给我站住！有种你别跑！
3: 看见个小兔崽子没？
2: 看见了，还把我腰都给撞疼了，人就跑了。
3: 往哪儿跑了？
2: 那边。
3: 走。
0: 走，还走。
2: 阿朱真厉害。
4: 那门都坏了，关不了。
0: 哎，阿朱，哎，阿朱，来来来来，你来晚了，就剩上铺了，你就睡这儿，我在你对面。
4: 崔英，你来这儿多久了？
0: 两年了。
4: 两年，就一直这么住着？
0: 住这儿总比住街头强吧？
4: 可是你看这门也是坏的，窗户也是破的，就没人帮着修一下吗？
0: 习惯习惯就好了。
4: 为什么要习惯？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0: 改变什么？
4: 你看刚进厂的时候，他们跟咱们说每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但咱们现在工作的时间已经远不止12个小时了，动辄还要被他们打骂、扣钱，还要被那些男工揩油。你们不觉得这日子是不对的吗？
0: 哎呀，日子就是日子。大家都这么过，有什么对不对的？
4: 可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牲口，就算是牲口，那主人还要给一顿饱饭呢。你看咱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就算是牲口，那主人也要搭一个遮风挡雨的棚子吧。再看看我们睡的地方，
0: 上海的工厂都是这样。
4: 不能因为上海的工厂都这样，咱们就认命。
0: 可不认命，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
4: 当然有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团结起来嘛，跟工厂去谈更好的条件呀。
0: 什么叫团结呀？
4: 啊，团结就是我们大家站在一起，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然后你我他，咱们一起去谈条件。
5: 然后呢？
0: 哎，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早工呢。别看了，快快快，睡觉。

0: 慢点，鬼子，在那儿，在那
1: 边，
0: 在那儿，
1: 那边。

0: 里面。
1: 不许欺负我娘！
2: 军训撒手，军训撒手，我是你二叔，撒手，
3: 松手！
2: 别哭了，别哭了。
4: 妹妹们，想哥哥了吗？崔莹，
5: 想哥哥了吗？
6: 干什么？你干什么？
5: 莲姐，
4: 莲姐，
6: 别过来！
4: 莲姐，我来了，莲姐，莲姐，
6: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5: 莲姐，我想，我想。
6: 你放开他！
5: 谁大海啊？
4: 小西哟，白天食堂是你吗？
6: 别过来！
4: 你是不是小哥哥了？
6: 我是错的。
4: 你是不是小哥哥了？哥哥不是你啊！
5: 你来呀！你说，
6: 放开他！
5: 哥哥，啊！敢当我贵哥？你个臭娘们
3: 儿！不要脸！
5: 就你打！就你打！就你打！
3: 打！
5: 打！
3: 打！
5: 就你
3: 臭娘们儿！
5: 我打！就你
3: 谁他妈打？这
5: 你打！
3: 打！
5: 臭娘们儿！就你打！臭！
6: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求你们了！
5: 就你打！
6: 就你！就你打！
3: 笑死了！
6: 我们跟你们拼了！

0: 我不管，看看把人都打成什么样了，就是你们的错。12号工坊所有人这个月的薪水扣一半。
1: 是他们先动手的，是他们先动手的。我说扣谁就扣谁，我说扣多少就扣多少。有谁胆敢再说一句话，就地开除，睡觉。明天准时开工。我走。
2: 凑你们，等着点啊，等着点。
3: 别我等着。
2: 凭什么？怎么能这样？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4: 老钟和卢阿贵根本就是一伙的，
2: 姐妹们，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卢阿贵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卢阿贵不能，老钟他也不能。
4: 对，
2: 可我们也不能把老钟打一顿，逼他不扣我们工钱呢。不用打，我们罢工。
4: 罢工。
2: 罢工，从明天起，我们大家都不出工。
4: 但是不出工的话，我们就没有钱拿。
2: 不出工，我们是会被他们打的呀。我们罢工，就是为了争取不挨打，为了争取拿到更多的工钱、更好的伙食、更安全的工坊。
5: 老板能同意吗？
2: 老板会开除我们的，那到时候工作都没了，日子更没法过了。相信我。 老板不敢开除我们，
4: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批货要赶。

0: 公公，要是不能如期交货的话，他们是要赔钱的。他们这个时候开除我们，他们就找不到熟手。工期是不能耽误的。
1: 对，培养一个熟手，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0: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不会开除我们的。只要我们坚持，他们就会答应我们的条件。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要坚持到底。
2: 我们都听朱砂姐的。
0: 前段时间。 第一、第二、第三纱厂的工人们，为了增加工资，而选择了罢工。他们罢工坚持了13天，最终厂里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他们。这个时候罢工，正是时候。
3: 朱砂姐，我要参加罢工，我再也不想被卢阿贵那个臭流氓欺负了。
4: 我也参加。

0: 这帮娘们儿跟我玩这个，走。人呢？都死光了吗？你们搞什么？赶紧给老子开工！
1: 老钟，从今天起，宝兴纱厂1056名女工正式开始罢工。我是这次的罢工代表，下面我要讲的是复工条件。
0: 你们这是想造反呢？
1: 第一，收回你昨晚的处罚，不准扣任何女工的工资。第二，开除卢阿贵、蒋大昌、毛旺财三个肇事流氓。第三，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可以超过12个小时，不可以随便增加时间。第四，不准打骂女工，特别是你。
0: 放屁！就凭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谈条件？
1: 请你听清楚我说话，我不会重复第二次。第五，改善女工的生活环境，包括工房的安全和饭菜质量，以及女工有上厕所请病假的权利。
0: 绝不可能！
1: 如果你想让我们复工的话，以上5个条件必须都给满足，缺一不可。
2: 不打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去了。别怕，如果他们敢跟我们动粗的话，就按昨天商量的办。大家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姐妹们，抄家伙！
2: 我警告你们啊，赶紧给我上钩，不然我就打死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最后再说一次，马上给我滚回车间！
3: 老钟，你现在手里有20多个人，但是我们有1000多个人。如果你们不动手，我们绝对不会动手；但如果你们敢动手，后果是什么，你这清楚？
4: 你这个苍蝇，你别乱啊！你再胡来的话，
3: 小心我还私自用武。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你们要干嘛？别跑啊！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你们知道晚一天交货，我要损失多少大洋吗？
4: 老板，请息怒，老板，这都是老钟他招人的时候。好了，2个小时之内，如果还不能复工，你就给我滚蛋。
5: 明白，老板，明白。
0: 再等等，没关系。
3: 来来来。

0: 姐妹们，都饿了吧？该吃饭了。哎呀，今天食堂的饭菜可香了，有肉丝儿、肉片儿，还有肉汤白米饭。只要你们答应开工，今天的肉、菜、饭管够。
1: 姐妹们，千万不要被他这一顿肉给收买了。只要我们再坚持两天，
0: 来，
1: 以后我们可以顿顿有肉。
0: 不是，多香啊！闻到没？哎，哎，来闻闻。哎呀，妹子，多香啊！你看看，看看这肉啊，这肉片子多厚啊，一嘴下去，一口油啊！啊，尝尝啊！
2: 你看，尝尝吧。哎，你不达目的，绝不服膏。
3: 不达目的，绝不服膏。不达目的，绝不服膏。不达目的，绝不服膏。不达目的，绝不服膏。不达目的，绝不服膏。不达目的，绝不服膏。不达目的，绝不服膏。不达目的，绝不服膏。
0: 你们，你们竟敢抢我的饭碗！
4: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光要抢你的饭碗。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亲爱的姐妹们，我来晚了，让大家受委屈了。哎，我呀是刚刚才晓得，这个鲁阿贵啊，他竟然这么坏。不过你们放心啊，厂里面一定会严惩不贷的啊。哎，要不这样，你们啊先复工，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嘛。啊，
0: 黄经理。
4: 让我们复工没问题，随时都可以，但是厂方必须先答应我们的要求。嘿，好说，这个好说。朱小姐，师傅了。啊，朱小姐，请一步到我办公司，我们慢慢聊。
0: 不用了，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姐妹们的面一起说吗？
5: 说，说，说，说。
4: 好，好，好，好。是这样啊，你们提的这些要求呢？
0: 要老板点头才可以，但是呢，老板他这两天不在厂里，你们看这，这，你们先复工，过两天啊，我来跟老板交涉啊，大家放心好不好啊？
5: 我们不放心，
4: 这，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黄经理，我也用我的人格做担保，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
5: 我们绝不复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工。不答应。
4: 快回去。

0: 哎，对啊，好开心啊！
1: 周莎姐，全靠你，我们才能吃上肉。这第一块给你，
2: 不用客气。
0: 阿梅说的对，你得多吃点。
1: 对，你是功臣，多吃点。不用了，够了。
0: 对，我们要谢谢你。
2: 大家都吃吧。
0: 嗯嗯嗯，
3: 来，好吃，好吃，
4: 周莎，哎，周莎，经理叫你去他办公室。

0: 保证。厂里刚刚做出决定，从即日起，宝兴纱厂将不再录用你。等一下，去财务那里把工资结了，你就可以走了。
1: 哼，没想到你们这么迫不及待啊！

0: 已经行不通了，周小姐啊，临走之前送你一句话：是非皆为多开口，烦恼皆为强出头。哼，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如果想生意兴隆呢，那就对那些女工好一点。
1: 怎么可能没通过考核呢？除了崔英姐，整个并条车间就数你的活最好了。
2: 欲加之罪嘛，何患无辞？
1: 我们都想好了，明天就罢工，一定把你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再罢一次工。
2: 别，千万别。
1: 为
2: 什么呀？之前厂里之所以这么快的答应我们的要求，那是因为他们要赶一批英国的订单，耽误不起工期。现在订单已经完成了，工期上也没有压力。
1: 如果这个时候你们选择罢工，他们肯定是要开除你们的，然后再重新招人。那你就这样走了吗？不然呢？还能怎么样？我又不是老板。
0: 朱莎姐，我不想你走。
1: 哎，别弄得这么伤感嘛。
2: 大家都在上海，以后啊，早晚有机会见面的啊！我走了，
1: 朱莎，翠英，千万不能习惯，一定要改变。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2: 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容身之处。 我也相信我的未来会比现在更好。

0: 杰。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1: 为什么？
0: 老板太黑心了。
1: 哪个工厂不这样啊？但你这个理由我不太相信。
0: 我是怕卢阿贵他们再来找麻烦，所以就来这儿等你。
1: 但就算他们找我麻烦，那个小鬼头能干什么？
0: 我不小了，我九岁了。
1: 你有九岁啊？
0: 我就是个子矮，你别瞧不起人。
1: 嗯，没有没有。
0: 我问你，你现在有去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就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0: 哎呀，到了你就知道了，跟我走吧。

0: 就门口就行。
1: 阿祖前两天在烟厂找了一份工，毛石素的，房子就空出来了。阿祖那房子在这一片算豪宅哦，所以说你运气好呢，不然就只有住那里了。嗨，我又不是没住过。姐，你小心。
2: 哎，谢谢。
1: 笑什么笑？
0: 睡觉了，
1: 快到了。蚊子，蚊子，
3: 怎么了？
1: 起床，起床，后面睡，去。

0: 你们暂时先将就去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找张床。
1: 谢谢啊。
2: 谢什么呀？我和阿旺是生死之交，我就回去了，明天要找你。
0: 啊，
1: 慢走。
0: 姐，啊，我去找张草席。
3: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找啊？哎。

0: 哎呀，你这哪儿找的这么多东西啊？
1: 找朋友凑的。
0: 你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吗？我在这里长大的。程辉，你爹娘呢？
1: 早死了。
0: 姐，晚上你睡床，我就睡这里。哦不，你睡床吧，我睡这样挺好。哎，也没事儿，
1: 你就听我的吧，我早就习惯了。姐，啊，我不喝了。
0: 你干嘛呢？
1: 我想看看我手头上还有多少钱，够养活咱们几天的。
0: 先说好，我不要你养。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们只是要求是中学程度，没有说一定要有文凭啊。
2: 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让我为难。下一位。
1: 要不您可以考考我，
3: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1: 那棵大树底薪可是30大洋，
3: 可人家不要你啊。
4: 这位先生他不会买的。
1: 我觉得那支钢笔您真的很需要。说这么多呀，咱还不如试试呢。
5: 我是不是见过你？
1: 是吗？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30，北方昆曲剧院的。

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请您来看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风雅和鸣，好戏连台，名家新秀同台现役，经典折子各展风采。本期节目中，您将看到评剧《新人面桃花》、高仲寻梦、状元快马赴约、桃花依旧、佳人已逝、红派女小生清雅内敛唱尽书生情怀、武安烙子、借笛笛、方言俚语、絮叨风趣、演绎市井烟火、曲剧《风雪配洞房》、风雪之夜、花烛洞房、误会与克制中细腻传情，展现浓郁的中原韵味。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今晚别换台，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咱们一起领略戏韵之美。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气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恭喜都督，贺喜都督。喜从何来呀？
8: 喜从何来呀？
7: 大嫂嫂，中了都督借刀之计，杀了柴门张允，岂不是一喜呀？
8: 哎呀呀，他都是。
7: 他都惦记到了。
8: 殿下，我观曹寅帅军，十分严阵有法，故失此计，何足先生挂齿？
7: 都督的大才，
8: 岂敢？今曹兵势众，非单先可破，与此则一计，不知可否？听先生眉目一解之。
7: 你我不辨明也，国学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从。
8: 好，于此先生听爹都督听听。
7: 大夫请看。
8: 我，哎呀呀，你二人均是一个和尚啊？
7: 未必吧？
8: 大家来看呐、啊。

0: 先生，虽免交锋，可知军旗当令？
1: 虽免交锋，弓箭当令。
0: 弓箭当令，这弓箭当令。
1: 这弓箭是要紧的呀。
0: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箭。敢犯先生奸造是王之狼牙，以为阴敌之用，先生此差万物推脱地了。
1: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听谢日期。
0: 谢哪期？
1: 要造是王之狼牙殿呐，啥不得也要一点。
0: 先生，半月寇城，
1: 半月多了，
0: 半月多了，十里可完北风，
1: 曹兵至江子，倘若杀来，岂不了都督的大事？还多
0: 哦，还多，七日再无少些
1: 啊，都督七日特少了啊，还多。
0: 咦，还多不多了啊？
1: 日期请先生自先过日期吧。
0: 是啊，请先生自先日期吧。
1: 是，三天主义
0: 啊！三天，恐你早不起吧？
1: 是啊，三日无信，你按军令实行。
0: 嘿，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1: 啊！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啊。我愿你军装
0: 啊，现在军装你不得
1: 不
0: 得哎完了
1: 壮胆子
0: 啊，我看你是真诚得了啊，
1: 告辞了。

0: 一中土彩中彩火辕门投降。哇，二位边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日归降来去，只做压子罪。
2: 二位将军实操已交，不顾到自备之所欠，端备奉迎。
1: 只因曹操不赏我二人兄长，则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报仇。
2: 既然投明，可趁去
1: 姐姐，都督夸奖，
2: 我赶紧把信打。
3: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主怀。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糊涂，这二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都帐下借兵与兄报仇，轰炸只有司米之等多命，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平时长去，
0: 是是是，
1: 好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这这这，
1: 哦，有了，待我去到官驿，问过孔明先生，点这份药，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大红药，问之一。
2: 两个王爷，请我说。

0: 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当天早起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换了此事吗？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哎，对，他都忘了。
0: 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
1: 好。
0: 来，
1: 昨日一天，今日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直也没有啊。
1: 怎么一直都没有啊？
0: 哎呀，这不是要
1: 求我？
0: 哎呀，
1: 哎呀！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倒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大不日驾一只小舟逃回江家去吧。
0: 我奉旨之命，国将同心不逃，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
0: 走不得。
1: 先生，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0: 乐为上去探身，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颗，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到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0: 大夫啊！

0: 休。
1: 你到满月请我来了，你死当起我，与我什么相干呢？
0: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1: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
0: 哎，
1: 不用借，早已备下了。
0: 好、哦，预备下什么？
1: 预备下寿衣、寿帽、大大的棺木，让你晨练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0: 哎，你什么心叫我死啊？
1: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0: 不是那样的东西。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军中所用的。
1: 哦，军中所用。好，你且讲来我听。
0: 听了。喏、哦，快成二十字。
1: 有。
0: 书上清单。
1: 有。
0: 千把长满。
1: 有。
0: 锣鼓传粉。
1: 有。
0: 飞船上三十名水军被受益之喜。
1: 啊，先生，这被小所审呐。
0: 倒是我到州中还要饮酒去喽。问
1: 咦，你这人胆量不小啊，这三日之后若是无变，我看你是饮了你还是去喽啊。
0: 你去办呐，
1: 办呐，
0: 办呐，
1: 哎，办呐。好家伙，不自禁

好吃好吃。

0: 先生，江国乃是曹营的一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打了鼓手，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
0: 啊！
1: 一就开船了。
0: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1: 吃酒啊？
0: 哪不吃酒？

0: 娘了。
1: 啊你呀是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
2: 啊啊啊曹营地面如何取的呀？啊，要去是你去，我过去。来，大老夫人，我下去了。
1: 完了完了
2: 啊！
1: 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2: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2: 俺下不去了。哎呀，
1: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2: 还要吃酒，
1: 吃酒有趣呀！
2: 这可怜呐，
1: 怎么样啊？
2: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2: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有那一股点背的呀？
1: 哎呀，何止此言！
2: 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时儿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活了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的好朋友来
1: 吃酒，
2: 吃酒，好好吃酒，吃酒。
1: 鲁大夫的吃官换的银条，我胡子大了，鲁在浪里先游啊！
2: 来到曹营。
1: 吩咐了一股大事，
2: 哎呦，
1: 一股大事，
2: 哎呀！

0: 起。
1: 众怒之中，如意祖哪天不知何故啊？
0: 众武迷将击拳奏至，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乱箭齐发，
1: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0: 高师请教，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1: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0: 嘿嘿，哎，此时周郎投亲，原来是孔明爹爹，子怡速速命人家住追赶。
2: 不成功啊？
0: 怎么？
2: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0: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2: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0: 哎，时时放弃桥，
2: 灼灼让人干，
0: 失去十万点，
2: 明日再来造。
0: 子怡呀，从此你莫多口。
2: 丞相啊，事事你要紧吧，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2: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

0: 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
1: 为谋使之，
0: 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2: 哦，您讲了。
1: 哎，
3: 有，
1: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3: 把他一臂出去破头凋零，还剩十万牛驴。
1: 哦，大夫，十万牛驴可以交得灵了吧？
0: 十万牛驴，可以交得灵了啊，先生。交灵有我，
1: 交灵有你。
0: 哎哎，
1: 好好好。哎，大夫，这你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0: 我替你担忧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1: 啊，你服我何来？
0: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喏，好大的胆量啊！
1: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0: 你服我何来啊？
1: 我服你在周中吃酒的事情，就是这样。这
0: 哎，听巧了，听巧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1: 你是何人？
0: 小生伯陵崔护。
1: 崔护啊，小奴才。我那女儿杜一春

为了你这奴才，茶饭不思，彻夜难眠，终日里郁郁寡欢，终成恶习，如今

一春，一春。

石碑贞元十二年，岁月冰尘，桃月往日，阴公今以青卓书修之殿，再跪拜节节于祖。

姐姐，是你吗？是你吗？莫非真的是你？你咋怨恨于我？怨我背信？

应有言，苍昏在上，手念参将蛮夫悲壮接见。你可知我是

哪怕你喝下孟鹤汤一碗，哪怕你奈何桥上过网船，哪怕你昏飞一道三落剑，哪怕你泼洒一道黄泉剑，追追追，敢敢敢，去无处埋去心愿，拽拽拽，难难难，云正霞门暗冲天，生死两难抛脑后，是追灵魂还阴间，定要与你成双伴，做一对恩爱夫妻。

0: 学堂里的指导员同志们，只要看见春来茶馆升起了红灯，就晓得鬼子已经走了。我认为怕老百姓去追伊拉的。
1: 不好了吗？

0: 母亲心
1: 啊，青嫂啊，青嫂啊，
2: 谢先生啊，
1: 青嫂，我就快个舞台回来了，吊灯也回来了，哪能办啊？阿青嫂啊，侬救过吴瑞宽的命，难得个一次帮大家讨个情，救救大家呀！
2: 谢先生啊，当初吴瑞宽当大队长的辰光，打过日本鬼子，我是救过伊性命的。不过一年多不看见了噻，听说改编成啥个中年救国军，还不晓得变得哪能了。
3: 何旭宝，谁是？何旭宝。谁是？不是吗？他妈的！宝，宝，宝啥宝？告诉我，吴瑞宽的部队回来了，吊队也回来了。日本人看见我们部队也跑脱了，今后我们部队要上日了苏家浜保护哪里了？哪呢？我拿出来的么子围牢围牢，看见谁就跑，像啥样子啊？啊？
4: 鬼子守了三天三夜，啥么子侪守光了，叫我人侬啥来慰劳呢？
3: 他妈，慰劳嘛，侬不是可以慰劳慰劳吗？
2: 哎呀，侬这个小姑娘在那讲啥？大哥哥，不要动气，同志不吃干边草，来来来，亲手吃白手。
3: 哪呢？想硬出头啊？
2: 侬看，哪能啦？
3: 哪能？
5: 李子杰，哎，有啥你来查啊？
6: 哟，阿青嫂，
2: 是刘副官吗？啊，侬回来啥？
6: 回来啥？
2: 吴司令，还一道回来啥？
6: 谁回来啥？
2: 哦，
5: 哎，阿青嫂，这个哪问题啊？
2: 这位同学跟我相识，但我有点过不过去呀。
5: 好好好。喂，金子杰，侬哪能道理呀？阿青嫂自家人哎，
6: 自家人，
5: 以前救过司令性命啊，
6: 救过老头子命啊，
5: 司令看见也骂伊三分面子嘞。
6: 哦哦哦，哎呀，
5: 阿青嫂，没提没提啊。阿青嫂，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一招商量招什么？大哥啊，有空小坐馆坐坐。吃白薯，
6: 有数，有数。
2: 刘副官啊，是吧？哎呀，侬是晓得我的脾气的，我是不会随随便便让你吴司令顶顶大帽子检出来压死人啊！
5: 李正，
7: 哟，司令来了。
6: 阿青嫂
2: 呀，是吴司令嘛？
6: 一年多没看见了，哪能好了吗？闻得落了吗？
2: 托侬司令的福，活得牢，活得牢。哎呀，司令啊，一年多没看见，侬也发福噻。
6: 嗯，人家我瘦脱的了呢。
2: 青嫂，
6: 阿青呢？
2: 呀。庙第二阿青的是来了配
6: 咋了
2: 弄不好的啊一年都要欢喜多动的呀那有一年死得不这样我对于的无操之一上别子去了走他了
6: 走他了啥
2: 一个都要没心思的
6: 啥地方去啊
2: 有人看见了上海宝得帮
6: 他封信叫伊转来呀！
2: 司令啊，你等你阿青转来是嘛？侬要等我好好管管伊个。
6: 放心，放心，包了我身了啊！
2: 亲手吃白薯，我事已经辣辣发起来了。
6: 啊！
2: 亲手，亲手。
6: 刁小鬼啊，大队到了那个家基地哪哪，司令不识了道理，侬看好吧？
8: 哎，我老伙计不晓得把新四军糟蹋成啥个样子了。
6: 刘副官，
9: 哟，
6: 拿几个兄弟去看看。
9: 是，
6: 数吧，数吧，数吧，数吧。
8: 司令，刚刚听起要下情不杀人啊，
6: 下不一个男人啊。
8: 那么，伊 又是啥人呢？
6: 我问的是伊。

0: 动门口，幸亏阿青嫂前来来帮忙，将我扛到了四缸里。嘿嘿，总算大姑来一场。
1: 大生啊，当初我侬打十本鬼子，我做这点事体，我要把了主人讲，讲来还要难为人嘛哈。
0: 君子不忘亲情啊，
1: 亲仇吃白肉。哎，侬看，姚金刚闲话像样忙起侬的，我请侬相迎，请侬相迎。
0: 不要紧的呀，哎呦，不要客气呀，哎呦。
2: 司令，

们夫妻到那里到苏家帮客美所归文围吃啊，清爽为人是黑又漂亮，那时候你们谁家到底到了溜的溜。

0: 清爽，来，我来替他拉个场子啊。那第一个是我教官，是当地大孩子刁拉皮拉的。
1: 司令。
0: 哦。是那个，是那个，是刁老太爷的徒嫂呀，小刁，刁得一。阿清嫂，又有啥提醒呀？
2: 刁教官。
0: 教官啊，阿清嫂自家人又要多照应啊。
1: 好吃，好吃。
2: 司令啊，抽一支香烟。
0: 好。嗯
2: 你村里的老百姓，只要一提起你吴司令当初打日本鬼子啊，喏，敲得无尽的。
0: 那我啊，阿青嫂啊，侬还不错啊。当初拿我扛了四缸里的辰光，弄了老婆头的面前，面不改色。我听侬啊。
2: 好了。
1: 阿青嫂。

0: 到底是开茶馆的李生武，还是第四八楼？嗯，
1: 司令，这个算啥呀？
2: 哼，说不讲武不讲的，真是。
1: 我倒没啥。刁将军，请用杯茶。
0: 好，谢谢。哎呦！

0: 鬼都是自家人嘛，来，再来倒杯茶。啊，我再去冲壶开水。
1: 哼，我身边浪向的人，伊总是不大放心啊，真是。
2: 是嘞，另外清朝真能干，一直让他处理开茶馆的，对新四军和新四军伤病员的情况，不会不晓得。就怕伊晓得了，不肯讲。
1: 哼，侬啊，两只眼睛像出气筒，侬问问得出啊？要问问我，我来啊。
2: 对了，还是司令有面子嘛，这个叫行得春风有花雨嘛，啊。
0: 老好的，拿着草包带出来噻。
1: 清少，我问侬一桩事体。
0: 问啥呀？
1: 哎，这个梁双头新四军。
0: 新四军，
1: 嗯，
0: 有
1: 哦，
0: 有。龙阳门去梁双头，此地自古许多新四军，还有不少伤病员，伤势严重啊，也轻，只顾伤了。

0: 认了你呢。
1: 你在啊？你怎么在走光了子呀？
0: 走光了子。
1: 都在听听的鬼子来上当。他们杀了一鬼子去阿平，为啥子真当？

0: 有啥事啊？
1: 是你侬想，新四军上面又不走成功啊，走光了是呀？
0: 走光了。
1: 司令啊，你们部队开张二两烧卡吧，是不是要与鬼子拼一拼？
2: 我就是跑到吃的来。啊，这个是我女的事体，侬不要问，不要问啊。那么，新四军的伤病员谁走啊？
1: 司令，侬想呀？

0: 得早日提成绩瓜，老伯乐了公路浪向收得紧，死路之上风了高，所以啊李公你乐了小桥东面等，只有点了一条龙啊，真为没有碰到他们。
1: 是啊，啊，然后五弟来了小桥个东面没碰到鬼子啊，
0: 什么人老早就忘了。
1: 一定是勾结上了。
2: 司令，我看新四军伤病员走不远。
1: 走不远？哎呀，搿跑到哪里去啦？哪能日本人收治三日三夜，一个也收不出来啊？
2: 东洋人到此地地脉生疏，人都不熟，不要讲收三日三夜，就是七日七夜，也是收不出一个影子来。别个勿讲。幸好吴司令一年前不是明明落到了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了吗？幸亏侬阿清嫂帮忙，拿敌人上头的人往水缸里一扛，不就扛过去了吗？阿清嫂，侬讲是不是呢？
1: 刁教官，照侬的能讲。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把我扛起来的咯。
0: 不不干。
1: 司令啊，锣鼓听声，鼓听音。早就能讲，我当初就弄到九华上。非要落在这个湖边呢？
0: 阿爸，
1: 请侬派几个弟兄，那么千里一样啊，谁有侬收一手，拿收一手，拿收一手，不要弄得你心里我叫我不好做你。
0: 刁教官啊，侬哪能道理啊侬？阿青嫂，没弄个事体啊。刁教官，我你收。
2: 是嘞。大家才是自家人，讲句笑话吧。司令，我在为新四军伤病员着想，侬想，伊拉留下来一大批个人，伤个伤，病个病，要看医生没医生，要用药品没药品，敌人个处境是多少个困难呀、我们是中医救国军，团结抗日，一定要想办法帮新四军伤病员个忙。阿青嫂，侬讲对伐？
1: 我讲，侬还是去收一收。
2: 阿青嫂，请等一等，请侬把灯点起来，挂上去。
1: 点灯，司令啊，天没黑。哎呦，你为啥蜡烛火啊？
0: 是的呀，又不吃啥夜饭，老点啥个灯啊？
2: 我哩真想辣辣此地吃顿便饭。阿青嫂，请侬点灯。

0: 乘客小如桂龙灯皮饭吃吃有啥个不好的？茶馆点点红灯，显得是太平的景象。再讲，阿听说酒馆侬个名有交情，在此铺飞两地，来只方丈，何不？
1: 有说。
2: 喂，侬讲新四军、新四军和伤病员到底有没有啊？
0: 有，当然有。
2: 有了啥个地方？
0: 是的，侬看那壁炉伟大，
2: 死狼啊！来呀、啊，到了伟大身啊！
0: 嘘，轻点，轻点。
2: 做啥？
0: 东阳人到此地，甚至三天三夜没搜出一个影子来。芦苇荡的人同我特侬去寻啊，一个也寻不着个。
2: 那么侬讲哪能办呢？
0: 我要叫伊拉自家走出来。
2: 自家走出来，做梦！
0: 李子秋，
3: 有，
0: 随我的命令。叫县城老百姓到村内茶馆门口下，交关训我。
2: 是，喂，侬叫老百姓来有啥个用呢？
0: 叫伊拉到洋场屋去捉鱼捉虾。
2: 侬又想捉鸡了是吧？
0: 不，慢点，首长，派上我们自家的弟兄，明天上市保护一趟，暗地里换了皮装，混入了老百姓当中，到洋场屋去。芦苇荡里真的要是有新四军的伤病员，看见老百姓出来捉鱼捉虾，以为日本人先一步撤退，一定会自家走出来。到辰光，带一个差一个来，两个差一双不齐，能令人一网打尽吗？
2: 好办法，嘿嘿！亏侬哪能想得出啊？怪不得人家讲侬刁钻戳客。
4: 老高，老百姓打到。
5: 啊！哎呀，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4: 教官训你啊！
0: 乡亲们，
4: 我
0: 是中国军国军，五十块司令的部队回来啦！晓得他现在很困难，弄不出啥么子来慰劳我呢。不怪大家，现在叫他到洋场屋去捉鱼捉虾，一来按自家手吧。叫不叫大家吃亏？哎，
6: 伤兵啊，我们不能去呀，老子防着日本人的汽油弹，你丢了命哟！
4: 兄弟，兄弟，
0: 大家不要哭，每条水塘派三个弟兄来帮呐。
7: 哎呦，别放了，我
4: 这样子，
7: 我
4: 哪能
7: 活起？
2: 啥地方去？去枪毙！
4: 听见吗？

0: 我是无情君啊！
1: 是吧？
0: 龙会堂里这个样子，一个人听清枪声，违规出来嘛？
2: 侬迭个半吊子为啥早点勿讲啊？
0: 为啥勿早点听我呢？
1: 哎，金枪，
0: 把老百姓媳妇嫁出来，把全家媳妇扣留，把龙会堂团团围死。
1: 龙
0: 会堂里这个样子，有人，形势恶，还要拉伊拉饿死。
1: 是，
0: 哎呀，要是弄勿过了，起码交部队款，走啊！
2: 哎呀，司令啊，侬勿吃这样，拿我走啊！
0: 我还吃到了爷妹那里啊！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

0: 绪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过。

上房坐。

四件儿，俺娘家门口回不回，俺又不去，你来找俺有啥事儿哩？

0: 子里
1: 接你的弟弟啊。
2: 你是说要接了俺炕上的戏子里？
1: 王嫂，俺是说接你头上戴的那个花弟弟。
2: 四姐儿，你要接俺别的呀，俺都接给你。你要是接俺的弟弟，四姐儿，
1: 王嫂。

0: 弟，我有礼貌了，
1: 你也不打理。
0: 我有礼敬了，也打理。

个桃回点住卷，一点点到住卷去。过了三天，我才知道

哧啷啷啷啷，哧啷啷啷，哧啷啷啷，转的急，繁华放到多半夜，困得我睁不开双眼皮，车子坏了，切了个墩儿。忍住疼，我再把房车拧，门外叫起了五更鸡，我又心躺下喝喝烟儿。

心，方才你说繁华宁有一雕器，

撇清，速快上竹篮篮是来自去，出地村庄抬头看。

我捋这笛调失了一半，又来了强大力硬抓力，尖子小兔看地里他眼道哎哎，老儿讲没动手，麦子还没有拉完力，上天把我推出地

地，把麦子拾地，灌瓜里，我左抢右抢。

起到路上，大

兵致谢你。

娘家该房该不起。

多少

么摇晃啊？

0: 就像没了俺的嘞。
1: 王嫂，俺是说心里俺小秘密，谁说没了你的呀？
0: 四姐儿有两句谚语，你可晓知？

0: 日泪淹没。
1: 淹没，我来了。
2: 啊？
1: 是啊。
0: 哎。

0: 燕妹，
1: 爹呀，
0: 燕妹，
1: 爹呀，你对没来这，我好几个。
2: 你来的哎呀一路，拼命的燕妹一个啊来解。
1: 对没好的，因为爹呀。
2: 燕妹。俺要内地地铺地贵，为叫刘仁孙子爱，欲爱现在一难。

0: 哥哥，到底该咪？
1: 我的，算恶人一样，无性灵。那的阿姨啊，得家碌碌，无算碌者，平安是好，虽无得了，红颜妹流泪。
0: 燕
1: 妹，燕。

0: 好花
1: 偏逢三更雨，
0: 命运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情感，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假的，我女朋友呢？
1: 他是谁呀？我们家长举报直接
0: 去哪儿？
1: 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2: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的，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3秒，
1: 三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头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你眼光都定了吗？
6: 哦，有点歪是吧？
5: 嗯，就过了。
6: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被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新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就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

0: 你真的要有花儿。
1: 嗯，一加油，严冬加油。
2: 钱都响了，快赶着去看段翔。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3: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跑什么跑啊你？

0: 哎，师傅，调头回去，笛子搞错了，搞错了。哎哎，
1: 怎么办？又扑空了。

0: 师傅，前面那个路口停车。
1: 主任，老外还是跑了，他应该是看到了警方临检的关卡。
2: 好，看来他已经到灵山管辖范围。我让佳佳调取城北客运站附近10公里范围内所有的道路监控，你们随时待命。
1: 收到。
3: 暂停一下，把站台这里放大，

0: 就是周鸿才，丁姐，这是往市区的方向。常润，周鸿才出现了，现在在青阳街公交站下车，已经进入市区。丁姐，他。 如果他现在已经进入市区，那我们就可以发动全城通缉了。你看好青阳街所有路线。
1: 好。

0: 孙律师，怎么样了？孩子找到了吗？网友提供的线索特别多，我们还在找呢。
1: 你们看，这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是不是有点可疑？犯罪嫌疑人有60来岁，这男人看着年龄不太相符，而且你看，这孩子搂着他，笑得多开心啊，看着不像被胁迫的样子，应该不是。别灰心啊，小新，大海捞针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我跟你们一起找。
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无卡请投币。
3: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九山市一位3岁女童被拐，犯罪嫌疑认为60岁左右男性，中等身材，身穿深色外套。如有市民发现相似体貌特征的人，请尽快联系警方。
4: 哎，
5: 嗯，
4: 我看这人也不像坏蛋呀。
5: 坏蛋哪有写在脸上的？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欺骗性。
2: 这孩子真可怜。
5: 是啊，这父母肯定很担心、很伤心啊。
2: 对，
5: 咱俩要是有孩子了，可千万别，自己注意点看。
6: 对呀。
2: 喂，孩子不要了。
5: 彩彩，不要了。
3: 弄了个病孩子，我怎么出手啊？
5: 那是他父母下手的。哎，喂，喂，
7: 什么声音啊？
5: 鸭崽子，哎，不搞事情啊，小司机回去就把你猪烫糊了。

0: 喂，你好，寻子中心。
1: 放大点，放大点。
0: 这个呢？
1: 再放大看看。不太像。
2: 来，见过这人没有？
3: 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0: 好像没有。

0: 孩子找到了，在公交总站。
1: 好。
0: 哎，这孩子现在状况不太好，
2: 你一定要在半小时之内赶紧把孩子送到灵山医院。
1: 明白。

0: 喂，现在什么情况？太好了，行，我先回去。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孩子找着了，
2: 找着了，太好了，
3: 找到了。
1: 那我就先回去了，局里还有很多事儿呢。
2: 哎，
0: 聂警官，训练中心带走吧，我就不吃了，嫌疑还没抓着，我也吃不下。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
2: 你也辛苦了。
3: 你们都吃点东西，赶紧回去吧。辛苦了啊！您别送了。曼姐，实在不好意思，孩子这边出了点状况，您再等等。
4: 静妮，你跟我说实话，这两天新闻上找的那个孩子不会就是你安排的吧？
2: 怎么可能呢，曼姐？我不能坑你呀。
3: 这事儿呢，还是算了吧。我和我老公又商量了一下，现在养这三个都手忙脚乱的，再多一个更麻烦。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回头请你吃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小开心已经找到，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感谢各位好心人士的帮助，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

在重重困难之下，打拐办争分夺秒，终于找到了孩子。我们联系了九山医院的主刀医师和麻醉师，来到灵山市人民医院就地实施手术，最后也祝愿小开心的手术能够顺利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现场最新的情况。

0: 洗手是个好习惯，小光，爸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再把这些东西捡回来了，它脏，有细菌，对人的身体不好。你怎么就改不了这个毛病了呢？再说了，你捡的这些东西，哎，能值几个钱呀？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学习，要养成一个。 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每天必须刷牙，必须洗澡，必须吃早饭。
1: 因为爸爸没有时间给你做早饭，你得照顾好自己。

0: 主任，你看啊，这个老歪从青阳街上车带着个编织袋，然后在盛西街下车，这编织袋就没了。再接着在马路上走了一会儿，进了一个绿化带，然后人就没了。
1: 附近监控呢？
0: 磊子去查了。
2: 绿化带周围地区的监控都已经查过了，没有老白的信息。
1: 灵山出入口都封锁了，他肯定出不去。再继续查。

0: 同志。
1: 啊，来碗熟粉。
0: 哦，加辣子吗？
1: 哎，要。
0: 哦。

0: 同志，你也是来找孩子的？哎，司令，快坐快坐。啊，
1: 给。啊，谢谢。哎，同志啊，
0: 你刚才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团圆小馆呢，就是帮很多人啊，找孩子的。你能不能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1: 我儿子，儿子年轻，丢了。哦，那个时候太年轻，就想着挣钱，把娃儿交给老人，老人一不小心就被拐走了，到现在也没得消息。哦，那你，小孩有照片吗？你给我，我给你做个寻人启事。
0: 我们有好多的志愿者，把你的消息告诉他们，多一个人帮你找，不就多一份希望吗？我没有带在身上，放在招待所了。我再过来的时候拿给你。
1: 哎，
0: 老板娘，你弄这个团圆小馆是吧？是因为你家里头也有娃儿丢了。
1: 叫然然，丢的时候啊，才8岁，20多年了。爷爷，爷爷，爷爷，我在这儿，你快来找我呀，爷爷！
0: 你在哪见过？
1: 哦，不是的，我是看到这么乖的娃儿丢了，好可惜哦。到现在也一直没得消息。不过，我女儿小时候，她的好朋友啊，现在在那个大拐卖当主任，特别能干，她帮着好多孩子呀，都找到家了。她现在也在帮着找呢。
0: 那好啊，有朋友，有在政府里头，那肯定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哎，老板娘，这个照片能不能给我一个？嗯，我也到处在走，也在找嘛。那万一要是碰到了呢？哦，<笑>哦，
1: 哎呦，那行，那你就收着吧。哎呀，那就先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光说话了，那你赶紧趁热吃吧。
0: 哎，好，
1: 对了，这碗粉啊，免费。哎，
0: 那怎么好意思嘞？
1: 到这儿啊，就都是一家人了，免费。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哎呀，
0: 对了，
1: 儿子的照片啊，下次一定给我带过来。
0: 嗯，要得要得，
1: 千万别忘了啊！
0: 谢谢，
1: 快趁热吃啊！
0: 好好好好。

近日，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

0: 喂，师傅。
1: 哎，捕获电话。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我也是才晓得的。
0: 那个
1: 林然，
0: 哎，然然，
1: 那个女娃，她小的时候玩的一个伙伴，现在是灵山市大拐班的主任。
2: 你晓得的，我现在是走投无路。
1: 你要是不管我，
0: 爸，我不管那么多，我自首去。
2: 后面是个啥子结果，你该晓得的。
3: 等我两天，我给你找个地儿躲躲。
1: 对嘛，我们是老朋友嘛。
0: 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喂，
1: 刚哥，
0: 新闻看了吗？
1: 我正要找您呢。
0: 是你干的吗？
2: 是我，但我这不也是因为您急着要青蟒国的单子吗？
1: 我瑜伽馆这有个客人，他有办法，
2: 但他不要钱，他就要女孩，所以我才……
3: 所以你妈，
4: 你找谁不好，偏偏找了他？
3: 你让你老头看见你这人了吗？
2: 刚刚您放心，绝对没有。
1: 我就是通过电话联系的，我跟这种外地的
2: 人贩子联络都很小心的，他绝对查不到我身上。
0: 行，这回事就这样了啊！
5: 别再跟他联系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咱俩之间的关系。
2: 好，我知道了。
0: 以后小心点儿，别老自作主张。
2: 嗯，知道了，知道了。

0: 都在了，
1: 来，你吃。
2: 你们打拐办不总是说人手不够吗？公安大学高材生冯俊杰。
3: 邓主任，冯俊杰向您报道。
2: 邓岩啊，常润，我这可是

0: 在人事处守了好几天，跟你们抢来的优秀人才，以后不要找我在墨迹要人了，听见没有？
1: 艾希，抓紧带他熟悉你们打拐办的情况。
2: 好，
1: 忙吧。
3: 谢谢韩之。俊杰，这是常伟警官。
4: 常警官，你好。
3: 这是艾欣和杨佳佳。
4: 艾欣警官，杨佳佳警官，你们好。
3: 还有尹副主任和严磊，他们已经出去了，等他们回来，我再介绍你们认识。
4: 是。
3: 这就是你的桌子了，好好干啊。
4: 好。
5: 喂，你好。哎，好。主任，
6: 哎，
5: 山北路南段有疑似老外的人出现。
3: 常瑞，你去看一下吧。艾欣，带他去熟悉一下环境。
2: 好。小黄。
4: 艾欣姐。
2: 欢迎你加入打拐办，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4: 好，
2: 走。

0: 小姐。
1: 先生你好。
0: 找一下你们这里经理。
1: 经理？请问是哪位经理呢？
0: 老板。
1: 老板刘总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这儿有规定，如果你要找刘总的话得提前预约。
0: 啥子？
1: 您得提前预约。
0: 我不晓得啷个预约噻。
1: 那这样，
2: 刘总好，
1: 我给您留个电话。
0: 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
3: 借也不说。
4: 我不是跟你说了，等我两天吗？
5: 我在外面越久，你越有安全感。
4: 老东西，你敢威胁我？
6: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再说，你和我们是一个城市甩的那个东西，对吧？另外，你这个地方舒服，有烟抽，还有酒喝，
3: 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们后院啊？
6: 刚哥，要卖，你早都帮我卖了，是不是？再来点香酒。
7: 老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是山北路南段，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他应该藏匿在附近的某个建筑里了。
8: 他肯定不敢住宾馆。哎，你们说他有没有朋友在灵山收留了他？
9: 天海吉祥，最后拍到他的监控位置，离天海吉祥非常近。
7: 又是这个天海吉祥啊！佳佳、严磊，你们去调一下监控看看。
10: 近日，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周洪才绰号老歪，身高约1.7米，体型中等，年龄60岁左右，身穿灰色夹克。请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如发现疑似人员，请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报警电话。
11: 同志。
8: 老板结账。
11: 哦，来了来了。啊，谢谢。

0: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啊，谢谢谢谢。哎哎，小哥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系个蓝围裙、戴个不修的阿姨？
1: 哦哦，好像去那边了。

0: 老太太，没看红绿灯吗？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么大岁数，注意安全。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那摔着呢？
3: 啊，没事，没事。哎，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2: 阿姨，
3: 我好像有什么事儿，我要办什么事儿？
2: 没事了，阿姨，阿姨，咱们回店里吧。
3: 回店里？啊，哎，要办什么事儿来着？哎呀，红灯！哎，过马路啊，一定要看红绿灯啊，太危险了。哎，绿灯了，走了。
2: 慢点儿，哎。
4: 周洪才，王八羔子一出现就没好事。他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难道是瘸子说的？那瘸子是什么意思？不行，这人不能留了。
5: 喂，
6: 刚刚警方来查了，读完整天的交代已经准备好的视频给他们了，这次就过去了。不过刚刚飞哥走后警察前后来了几次了，我怕。
5: 行，我来想办法吧。得让你把警察忙活点别的事儿了。

放心吧，哪有老加班啊，都吃了，你记得我记得了。嗯。

0: 哎，杨磊，怎么样了？有没有消息？我们查看了天海迹象，这几天的监控没有发现老白的身影。哎呦，邪了门了！
1: 医院那边有消息了，说小开心的手术特别成功，明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啊，
0: 太好了，总算听到有个好消息了。我在想，这个周鸿才，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就这么轻易能从我们眼皮子底下逃过，并且我们怎么都找不着他，我估计啊，他应该会有一个同伙。这样吧，我让老尹到时候去跟各区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协助一下我们。
2: 好。邓主任，
0: 怎么了？
2: 纪委请您去一趟。
0: 行，知道了。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3: 哎，
4: 好。什么情况？

0: 82年的红酒。
1: 红酒喝腻了，给我换个酒。

0: 你拿着钱出去躲躲吧，我这已经让警察盯上了。
1: 你尝尝这个，这个要是喝不惯，我真没了。

0: 哪儿也不去。
1: 怎么了？怎么都愁眉不展的？说话呀！
2: 主任被局纪委叫走了。
1: 局纪委？叫他去干嘛？
3: 不知道啊，就被一个人叫走了。
4: 我觉得主任这次肯定是遇上什么大麻烦了。
5: 咱们老焦，什么好消息啊？
6: 老韩，是这么回事啊，纪委呢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
5: 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军，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通缉犯来过店里，
2: 对，他看着那个然然的照片嘛，他就像认识然然，
1: 是不是这个人？
2: 对对，就是他，就坐在那。
3: 他知道你的身份，警察又都在抓他，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4: 派出所接到报案，有居民声称见到行刺周鸿才的人从一栋居民楼里逃窜出来。
5: 通过现场环境来分析，至少有两个人。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菊，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你看我像逗你玩吗？
1: 不是，那纪委魏书记这是不是过于草率了？他有实据吗？
2: 纪委的人在邓岩家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皮包，里面装着8万块钱现金。邓岩和他家属都证明不了这些钱的来历。
0: 就是说，证据确凿了呗。

0: 老肖啊，
1: 不是肖局，
0: 你相信邓岩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吗？
2: 我当然不相信，但是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就摆在那儿，你听明白了吗？
0: 邓岩在打拐办干了这么长时间，你是都知道的，干得非常有成绩，抓了多少分的分子，那能不能有一种可能是有人故意搞他打击报复呢？
2: 老韩，这纪委魏书记也觉得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但是得按流程办。调查邓岩的事儿呢，由纪委牵头，你们刑警支队还得配合。打拐办的事儿呢，现在就老尹暂时主持。
0: 肖局，当初邓岩也是你选的，你为什么不跟纪委解释解释？这不打消邓岩的积极性吗？你让他在打拐办的工。好，我去执行。
3: 执行。
4: 美莲姨，你知道昨天有多危险吗？那大卡车差一点点就撞张阿姨身上了。
5: 所以呀，我们以后啊可得多留意这些了，不能让她随便出门。
6: 不行，咱们还是得跟张阿姨说一声。
5: 行，走。
7: 张阿姨，念叨啥呢？
8: 我呢，我就觉着吧，有一件什么事儿，可是想不起来了。哎呀，
5: 张姐，你以后出门啊，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啊。
4: 就是啊，多危险啊！昨天。
5: 是啊。
8: 行。哎呀，真是让你们操心。

0: 没事儿，啊。
1: 哎呀，就是
0: 我就是吧，我有个什么事儿，我，哎呀，我正想，老觉得，
1: 算了，改天再说吧。
0: 好，我这个。

哎，这是男人家的照片呢。嗯，到哪儿去了？没有啊。

0: 我全想起来了，这个我都想起来了。这个，哎，喂，
1: 邓主任，您赶紧来店里一趟，张阿姨说她有重要的事找您。好，知道了。
0: 嗯。

0: 老板，我可是集中卖给您的。
1: 小伙子你真聪明啊，分开卖的话你这里才29块，集中卖我就给你35块。
0: 谢谢您。
1: 啊，不客气。来，你拿好。
0: 谢谢您。
1: 好，慢走。

0: 喂，
1: 喂，
0: 小兵，
1: 哈远，
0: 你可以把我爸爸叫过来吗？我有事找他说。
1: 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老毛病又犯了，在床上躺了七天了，我爸他们在照顾他呢。喂，哈远。

0: 张阿姨，哎，
1: 怎么了？哎，
2: 喂、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电视里播的，就是那个通缉犯啊，通缉犯，对，他呀来过店里，
1: 通缉犯来过店里，
2: 对，他呢，就。

0: 了好多那个然然的情况，他看着那个然然的照片嘛，他就像认识然然，他就是拐卖然然那个人贩子。
1: 那张阿姨，我给你看个照片，你来辨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0: 对对，就是他，就是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就是前天晚上啊，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儿。
1: 行，我知道了，张阿姨，我去抓人。哎，看我张阿姨。哎，
0: 我前天我就看他贼眉鼠眼的，他就不像好人。
2: 放心，肯定能抓到他的。韩真，
3: 进来。
2: 韩真，我有急事汇报。
3: 什么事这么急？说。
2: 是关于周鸿才的事情。
3: 打住！杜岩，你现在还在停职审查之中呢。
2: 不是韩真，但这事比较紧急。周鸿才的，
3: 你先坐下，坐下，慢慢说，坐下说。
2: 是这样的，周鸿才他去过团圆小馆，还打听过林然的消息，所以我现在怀疑周鸿才跟林然案有关。
3: 所以呢？
2: 我知道我现在参与不了抓捕周鸿才的行动，但是哪怕是一些协助的工作，我也想尽一份力。哎
3: 呀，杜岩啊，我现在要是批准你去，我就违反了纪律；我不批准你呢，我这心里边又知道你是清白的，你让我怎么答复你？你作为咱们大拐办的主任、人民警察，如果凡事都是按自己的观念为出发点，那还要法律法规干什么呀？对吧？暂且不说你现在是停职期间，就算你复职了，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当然你有共情这是好事儿，但是过于共情，我怕影响了办案的节奏。你完成不好这个任务，我觉得这样，你呢还是先回去待命，等待局纪委的进一步结果，好不好？邓岩啊，我问你，你相信组织吗？
2: 相信。
3: 那就先回去吧。

0: 同志们，新消息，我刚听说周鸿才去了一趟团员小馆，打听了林然的事儿。
1: 林然，
2: 这是一个很早的案子了。林然是团员小馆张阿姨的女儿，她也是邓主任的发小，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拐了，而且邓主任是这个案子的目击证人。
1: 我刚才遇着邓主任了，他从韩支的办公室出来，情绪不太高，肯定是因为啊。
3: 他被停职了，没法参与抓捕周鸿才的任务。
4: 主任他现在不能跟案子，肯定特别郁闷。
1: 你们说主任家那钱到底怎么回事啊？
5: 这肯定是陷害啊！
6: 别议论了，
5: 手上的活都干完了。
6: 你不看看今天？
7: 我先去弄明白。
5: 好。

0: 郑主任，哎，
1: 老易，
0: 韩志刚才说你来了一趟，怎么不去大拐办看看？哎呀，我不是来安慰你啊，你一定要相信组织，早晚给查清楚的。你也用不着我安慰，你是咱们大拐办的主心骨，是不是？
1: 谢谢你，老易，我没事儿，回去上班吧。
0: 好。
2: 他怎么知道？

0: 上门来了。
1: 是啊，他是怎么找上来的呢？
0: 怎么就这么巧？你偏偏找他来做事，你跟老外不会是一伙的吧？
1: 刚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发誓不是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呀？
0: 那可不好说，说不准谁想偷开我单干呢。
2: 哥，真不是我，我珍妮能有今天全是哥给我的呀。我但凡有一丁点这种想法，天打五雷轰。哥，
1: 我就是一个女人，我哪敢呀，我哪有那本事，我有几斤几两哥你还不知道吗？
0: 不是你，难道是他？
1: 哥，你说的是谁？
0: 没人。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他知道你的身份，警察又都在抓他。刚哥，你真打算藏他一辈子啊？
0: 老东西，他是个雷呀，弄不好哪天炸了，咱俩都得给他殉葬。
1: 说的是，刚哥，要不咱们趁他还在你手上的时候，

0: 慢点。九啊，就我明天都来不到了。
1: 不碍事儿，我这老伤了，二眼他姑明天过来，你不用每天往过跑。
0: 哎呦，这样子些，大家想你相亲呢，你啊就安安心心的先躺着，等我把手上的火炉血走完，我带你去成都的医院的啊。
1: 还得麻烦你。
0: 哎，没得。
2: 齐叔，
0: 哪个？你们找哪个？
2: 齐叔在家吗？
0: 哦，在嘞，快请进，请进。
3: 哎呀，
2: 齐叔，您这怎么了？
1: 你咋来了？
2: 腰不舒服吗？
1: 腰间盘突出，老毛病了。
4: 齐叔，阿远他有回来找您吗？
1: 没有啊。阿远有啥事儿了？
5: 他出来比咱们早，怎么这么还没到？
6: 这孩子可能舍不得花钱坐车，路上耽搁了。齐叔，阿远他可能偷偷跑回来看您，不过您放心，他是个大孩子了，不会走丢的。我先去找他。
1: 哎，杨警官，他要回来爱从河边那条小路回来。
6: 行，您休息吧。
1: 兄弟啊，你找个地方。
0: 哎呀，齐大哥，齐大哥，你们别管我，赶紧躺下，躺下。
1: 慢点啊。
0: 哎，齐哥，你只要家里有人，明天我就先回去啊。啊，
1: 那你回吧啊，老板，谢谢你了啊。
0: 没得，
1: 哎，走的。
0: 谢谢，
1: 走的嘞。兄弟啊。和阿雅相处的怎么样啊？
7: 挺好的，但是呢，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1: 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7: 他可能啊，太惦记您了，所以偷偷跑出来。
1: 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之前经常跟我到城里去收破烂，那条路他熟。
7: 齐大哥，这小子小时候身体不好，你花了不少钱吧？
1: 你说之前啊，我是攒了2万块钱，本想娶个媳妇儿，但捡了阿远，那是一条生命啊，花就花了吧。
7: 齐大哥，你怎么舍得把他送回来给我呀？
1: 你不知道，我们村子穷，有就是一个学校，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就一个老师代课。他老师人好，看我家里穷，特别照顾阿远。这不马上要上中学了，他老师给我说，阿远是个好苗子，将来能考上大学。我也舍不得把孩子送出去，咱可不能误了孩子呀。阿远小时候特别聪明，他亲爹亲妈肯定是有文化人，要不是人贩子，阿远也到不了我这儿。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耽误孩子，是不？
7: 对。

0: 小光，这就是你帮你爸买的狐妖仪吗？真是有心了。
1: 骑术孙略，孩子找到了。
2: 小光，
3: 阿远，
4: 阿远，
2: 你躺着，躺好，躺好吧。
0: 骑术，孙小光知道您腰不好，特地给您买一狐妖仪。回来路上又不舍得花钱，又搭车又走路的，所以才弄得这么晚。
5: 孩子平安回来，我们就放心了。局里还有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
2: 太麻烦了啊。
0: 没事，不麻烦，
5: 不麻烦。孙略，孩子交给你了。
2: 哎，
5: 别再瞎跑了啊。
6: 嗯。
2: 慢走啊。
6: 嗯。

0: 安然，你怎么乱花钱呀？我这腰伤是老毛病了，躺一段就好了。咱把这给他退回去啊，让孩子好好上学。
1: 小光啊，你不吃早餐，捡瓶子的钱都用来买这个了吧？是我误会你了。齐爸爸的事儿，你应该告诉我呀。 这个东西由我来买，咱们一起来看他呀。你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担心你，齐爸爸也担心你呀。
2: 齐大哥，对不住您呢，是我对您关心不够。我替他的妈妈感激您。
0: 是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3: 难道把我爹也接进城里吗？可以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0: 那不行啊！在这儿，小明他爸，还有你姑姑，
4: 哎，你等，
0: 我们在一起都生活习惯了。这要是到城里，我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俩眼一抹黑，我不习惯呀。
2: 大哥。
0: 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3: 安然呀，听话，跟你爸回去啊。
2: 齐大哥呀，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啊。
3: 爸，我能留在这儿照顾我爹吗？不耽误我学习。嗯。

0: 我们一起留下来，一起照顾齐爸爸。
1: 那不行
2: ，齐大哥，
1: 这阿阳马上上中学了，
2: 您看好，
1: 你这不耽误孩子上学吗？阿阳，跟你爸回去。
2: 齐大哥，你躺好，躺好。
3: 齐大哥，我想好了，您不是担心村子里面的？

0: 教育嘛。现在团中央有个扶贫接力计划，我一会儿就去报名，申请来村子里边支教。这样啊，小光呢就不用回去了，您啊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
1: 哎，那不行，那
2: 我的孩子，
1: 大哥他躺好了。您养了他11年，
0: 小光啊，他也愿意留下来照顾您。他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您给我一次机会。
3: 真的吗？
0: 真的呀，爸爸刚才就这么想的。

0: 张阿姨，
1: 小星，
0: 你真是一晚上没回去啊？
1: 对，我在这儿等电话。
0: 等电话？等什么电话呀？
1: 那个，妍妍不是这个找人去抓那人贩子了吗？哎，那抓着人贩子不就有冉冉的消息了吗？我在这儿等消息。
0: 咱们等消息，回家等呗。怎么能在这儿睡呀？
1: 我那个手机啊，我就找不着了。我就想，万一那要是打店里的电话呢？我就在这儿等。
0: 阿姨，咱们这样，咱们回家睡会儿，我在这儿替您等电话，好不好？
1: 我不困，我就坐这儿等就行。
0: 阿姨，您看您再这么熬下去，那万一冉冉姐要是回来了，她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不会心疼呀？咱们睡会儿啊。
1: 没事儿，我一听马上要有冉冉的消息了呀，我一点都不困，没事，精神可精神了。
0: 好，那我在这儿陪你一起等。
1: 好，哎，把门打开，
0: 好，
1: 门全打开啊，
0: 好，
1: 打开。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爱玩是吗？喜欢玩是吗？咱们玩个新鲜的啊！

0: 哎，大哥，刚收拾老东西呢。
1: 处理掉了吗？
2: 这老东西今天那么嚣张，我再多折磨折磨他。
1: 利索点，别节外生枝。

0: 这样，谁他妈的？哎哎，看看他们！
1: 刚刚，我现在就去。

0: 是这家吗？对，就是这儿。开门！快开门！我知道里面有人啊！快点开门！
1: 啊！我看到你们灯都开着呢！
0: 快点开门！
1: 再不开门，我报警了啊！
0: 你们家是搞什么呢？差点砸了人！要没了，你知道吗？楼上楼下住着街坊邻居的也不容易，是不是？你得给大家考虑考虑。说完了吗？
1: 哎，
0: 好像事情也没解决，他还挺横。开门！开门！开门！
1: 开门！你不开门，我报警！
2: 怎么了？
1: 你这扰民，你总得给个说法啊！你不能一句话不说，你直接就进去了，你还挺横。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就去派出所说说去。

打扰到他了。小点声啊，这还差不多。

0: 出去，白干了。鸭子在吃。
1: 林副主任，派出所接到报案，有居民声称见到行刺周洪才的人从一栋居民楼里逃窜出来。
2: 在哪？
1: 北沟街富华小区。
3: 走，叫二长去看看。
1: 好。
4: 就从那个窗户顺着墙爬下来的，我们好多人都看见呢。那个人岁数看着挺大，脸上还戴着伤，戴着帽子，还背着个包，跑得挺慌张的。我就赶紧报了警。
5: 我和我兄弟就从这里路过啊。楼上一只玻璃瓶子直接就扔下来了，哎，我抬头一看，他又给我扔下来一个。你说这么大个玻璃瓶子要砸我头上，那不得给我开瓢啊？多危险！
2: 你看清楚是哪一户了？
5: 就那户啊，啊，就那个窗口，从那个窗口扔下来的，我看得清楚。
2: 还行。你是房东？
6: 我是房东，但是呢，我们没得签合同，我也不晓得他们是哪来搞这个的。说起来了，我也是受害者。
2: 嗯，行吧，你等哈。
4: 差不多有这么高，一溜烟就跑了，跑得很快。
5: 那个，我上去找他女朋友。
2: 怎么样？
7: 根据调查，房子是临时租的，还没签合同。所以没有留下信息。从护栏损坏情况看呢，墙上还留有相应的指纹。通过现场环境来分析，至少有两个人，还有被禁锢的痕迹。通过现场群众描述啊，从窗户爬出来这个人的年龄和身形和你们要找的周洪才很像。
2: 黑吃黑。
8: 帽子、背包、鞋子有见过相似的。
1: 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请问你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60岁左右、头发花白、然后穿着米色格子衬衫的一个老年人？
9: 没见过。
8: 还有一个大概20出头的样子，短头发、黑衣服，面部有些狰狞，看着有点凶。
9: 啊，
10: 再往那边看不见了。
9: 那边。
11: 李副主任，这一片都排查的差不多了，都没有什么发现。

0: 根据尹副主任的描述，再加上监控画面来看，这个钟洪才就坐在这辆小货车上。不过这辆车拐进一个胡同以后就没有监控了。不过严丽和小鹏已经去找那个货车司机了，不知道能问出点什么。
1: 那出租屋呢？
2: 查了，但是他是用假名租的，房东也说没有见过租房的人，更不认识周洪才。
1: 我们已经开始全时通缉周洪才，所以他现在一定想方设法要离开这里。
2: 那我去跟尹副主任商量一下，安排一下排查。

0: 又不接电话。下午这蠢货，老东西处理完没处理完呢？
1: 老大，老外跑了。
2: 你必须找到他，让他永远闭嘴。警察肯定比你先找到他。
1: 崔浩，
2: 所以你最好盯着警察的一举一动。
3: 在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嫌警察也不动手。

0: 我觉得老外啊可能还会选择坐黑车出城，他刚到了一站，人生地不熟，他能找到的黑车点就是他之前下车的地方，咱们再跑一趟客运站吧。
1: 好。

妍妍怎么还不来电话呀？张阿姨，等主任要是有消息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您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您说您这不吃不喝的，要是妍妍姐回来了，看着您这么憔悴，肯定会心疼的。 我去给您烫碗粉啊。

0: 妍妍，
1: 你女儿是叫林珊珊。
0: 啊，你谁呀？
1: 我是哪个不重要。我晓得林珊珊在哪。
2: 老妹子，我要10000块钱，不要10万。你就现在把钱拿来，我在那个青城路公交站这里，我在那里等到你，好吗？

0: 我是曹希文，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和尹副主任已经把人抓到了，你们赶紧准备一下，连夜审讯。
2: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钱。
3: 心病还需心药医，只要咱们能帮他把家里的问题解决，这个项目没准就成了呢。
4: 你把孩子送到山城。
5: 明白，军哥。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青城路公交站。
1: 啊，青城路。你等一下，你等。
0: 老妹子，
2: 你一个人来就行了，你晓得的。
3: 哎，好好好，我在这等到你啊。哎。
1: 一万块钱，一万块钱，钱，一万块钱，一万，在这儿。啊，一万，青城路，青城路，然然，等着啊，妈妈来了，然然，妈妈来了，哎，然然，妈妈来了。
4: 老三，走吗？
2: 走啊，我去邢台。
4: 啊，那个晚了要出城头，怕是不得行哦，有夜查的。
2: 哎，伙计，想点办法噻。
1: 张阿姨，张阿姨，张阿姨，等一下！哎，
4: 最少500嘛。
2: 那够多啊。
4: 我还要找个人接你的嘛。
2: 好吧好吧，我还有个朋友要送点东西来，一会我找你好吗？

0: 哎，小青啊。
1: 哎，大主任，张毅刚刚在店里
2: 接了个电话，然后就跑了，我没追上。啊？
1: 他上了一个出租车，
2: 尾号是南C36279。
0: 行行行，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2: 好。

0: 佳佳，
1: 喂，邓主任，
0: 张阿姨她刚才上了一辆车，从团圆小馆出来的，车牌号是南 C36279，你赶紧帮我追踪一下她的位置。
1: 哦，好，
0: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好的，明白。
0: 哎。

0: 你给我吧，
1: 不行，我等钱。
2: 哎，说好的嘛，我不要你10万块钱，就1万块钱。我家里有事，我得回去。
1: 我不能放你走。哎，那个不能走了，我车都交好了。
0: 不行，
1: 咱们
0: 你不能走，
1: 我车都交好了。
0: 我家里有事，你不能走，我不能放你走。
2: 要10万块钱，
1: 不，家爷，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
0: 东仔。
3: 老实点，
4: 赵伟，这个人，别动。
0: 然然，他知道，然然，
4: 张阿姨，我们先把他带回局，你把张阿姨送回家。
3: 好，
4: 然然，马上通知你。
3: 好，然然，把张阿姨交给他们啊，我们先回去。哎，我们先走，张阿姨走。

0: 他电话联系不上。
1: 韩志，
2: 哎，嫂子，别着急啊，老爷一定能挺过来，放心吧，老爷没事的。

阿姨，醒醒，阿姨，醒醒，阿姨，醒醒，阿姨。

肇事的货车是在一个月前被偷的，周洪才当场死亡，货车司机失踪。根据常瑞的回忆，他们的车是由于压到了路上的铁钉导致车辆失控，所以才会停在事发地，发生了撞击事件。这起案件可以定性为蓄意谋杀。省里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要求局里尽快成立专案组，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真相，将凶手缉拿归案。

0: 邓主任，八卦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1: 韩支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

0: 要是都听医生的，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这点小毛病没事，治不好的也死不了。
1: 这让老总给说中了。
0: 反正我就快退休了，有什么事儿我担着，我无所谓。你是咱们打拐办的主心骨啊。
1: 谢谢你，老爷。

0: 爷爷，
1: 张阿姨，
0: 我呀，新研究的汤，你再难过也得吃饱。

0: 喂，
1: 刚刚一切都处理完了。
0: 知道了，你先找个地儿躲一躲。
2: 那老警长死吗？
3: 我让你弄死老歪，你他妈怎么还把警察给搞死了？
1: 你都好了啊，没有我的消息别出来。
2: 行，知道了。
4: 倒霉，操你！

0: 进来，
1: 韩主任，
0: 什么事？说吧。
1: 我申请调入专案组，我想参与尹副主任案件的调查。
0: 我不同意。老尹被害是重大案件，咱们省里呢已经挂了号了。你呢不是专案人员，不能参加。你现在把打拐工作干好就可以了。啊，
2: 老尹的事儿，你要是还想起什么，你就报告给我，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

0: 瑞哥，肇事货车在事发地附近的加油站加过三次油，痕迹鉴定显示在出事地点有好几条该车的刹车纹。
1: 出事地点在这儿，加油站在这儿，直线距离5公里，加三次油，他在演练。
2: 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吗？
3: 其他的资料都比较重要，他们说我们没有权限，

0: 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把你调到专案组，你也不要私自去调查，打拐办有打拐办的责任，需要你去承担。老尹牺牲了，邓岩正在停职当中，你说哪儿最需要你？啊？老尹是我的战友二十多年的同事，他牺牲了，我不难过吗？我告诉你，我们专案组会竭尽全力。 将凶手缉拿归案。
1: 他们的目标不是老尹，而是那个人贩子周洪才。
0: 这个专案组会查，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是没事儿，赶紧回打拐办。啊，我这还忙着呢。

0: 也不知道瑞哥现在怎么样了。
1: 韩主任不让他进专案组，估计有情绪，让他冷静一下吧。我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接。老尹走了，邓主任又被调查，大家心里都不好过。这两天我们多辛苦辛苦，把手头工作做好。
2: 邓主任还能回来吗？
1: 小佳，你别担心，我相信邓主任一定是清白的，他肯定能归队。
3: 老严走了，邓岩停职，姚岩雷呢一直情绪不高，特别是承认那小子，昨天跑到我办公室跟我一顿发毛，说什么要抓住凶手给老尹一个交代。我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赶紧给我回到打拐办，把打拐办的工作全面给我抓起来，就是给老尹最好的交代，也是老尹最想干的。
4: 扇了我一下就走了。
3: 你一个专案组组长几十年的老警察，怎么了坐不住了？
5: 是，现在打管办的这阶段呢非常艰难。原来老尹在，对吧？老尹是定海神针，有他在，把这些年轻人都拢在一起。现在他不在了，在这种时候呢，这些人也是历练成长的好机会嘛，对吧？那邓岩的事现在调查怎么样了？
6: 哎，算是有一些进展吧，在邓岩家那个门锁上。
3: 发现了一些异常，应该是有人把钱故意放进去的。那就抓紧找实证啊，赶快让他恢复工作呀！明白，我一直
6: 派人手去查找最有效的实证了。
3: 嗯，老韩，稳住啊！
6: 小雨，其实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老尹这家伙老把我蒙得瞎走，远远的站着看我笑。他说，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我们做战友。

0: 没想到再次和你见面，竟然会是在这个地方。现在老尹走了，你也要多加小心。
1: 记得刚进打拐班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打拐工作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刚来，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一直想对他说一声谢谢，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
0: 在撞击的最后一刻，老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周鸿才，所以才会牺牲。他们让你停职，又害死老尹，恰恰说明他们已经山穷水尽、狗急跳墙了。
1: 这么说，你相信我是清白的？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在这点上你和老尹很像。一个有信念的人是不可能被收买、被腐蚀的。你一定会归队的，是吧？

0: 秀明，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吴在公司吗？
0: 应该还在吧。
1: 你帮我叫他一下，你们俩来我办公室，有事跟你说。
2: 老吴，申城那边公司需要钱，这事儿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你也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资金会尽快到位，会搞定这个傅浩辰。你现在就告诉我资金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3: 我尽快。
2: 尽快是多久？
4: 傅浩辰什么时候能搞定？
3: 叶总，这你也清楚，没签字盖章之前谁也说不准的。我说了也不算。
2: 那都这时候了还不签字不盖章，等什么呢？我已经等不了了。
0: 吴总已经尽力了。
2: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钱。

0: 叶总，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没准能拿下这个单子。
1: 什么办法？
0: 傅浩辰本来有个女儿，先天身体不好，他爱人为了给孩子看病，到处找人，结果孩子还是没了。从那以后。
2: 太人就有些魔怔了。
1: 文文，你藏哪儿了？妈妈都找不着你。文文，文文，
3: 傅浩辰那个人好面子，
1: 不肯带他老婆去看精神科，什么偏门方法都试过，都没有用。
4: 怎么了，老婆？
0: 傅浩辰为了这事儿，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情工作。
1: 阿俊，文文去哪儿了？
3: 我撕了，
1: 你胡说！
0: 咱俩玩捉迷藏呢，不着急啊，咱不着急。我在想，心病还需心药医。要是咱们能通过您跟寻子回家那边的关系，帮他们领养一个差不多的孩子，说不定就能帮傅浩辰搞定他老婆。
1: 文文，爸爸妈妈来找你了，文文。
0: 只要咱们能帮他把家里的问题解决，他肯定会感激咱们的。这个项目，没准就成了呢。

0: 缺哥，你老婆好像不行啊。你老歪呀！
1: 那要把那以前的事捅出来，你说我还能留他吗？那
0: 就是那个我手底下干事那小五啊。他太轴了，我让他处理老歪，结果谁知道呢？他连警察他都敢干。不过您放心啊，
1: 我保证我一定把他处理干净了。
0: 实在不行。
2: 我把小五也处理了。那
0: 外确实该死，毕竟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谁都可以出卖。至于小五，你就不用操心了。
2: 我已经安排他抓起来了。
0: 小五，你以为我手下就只有你一个人？
2: 明白了。
0: 还是您厉害呀。
2: 听说你在弄海外劳务公司。
0: 怎么准备单干了？这个没有。哎呀，雪哥，您把您手上的生意交给我之后，您是不知道，咱们这生意
1: 是越来越难做了。我得给咱们找条后路啊。
0: 先说我的事儿吧，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您说，我一定办。
1: 你去帮我弄一个孩子。
0: 什么？
1: 现在风声这么紧，您叫我帮您弄一个孩子，您这事儿
0: 风险确实很大。我不会亏待你。我手头确实是有件事儿，啊，需要您出手。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海外劳务公司，
0: 办手续实在是太麻烦了。
2: 这事儿我可以安排飞人给你解决。
0: 他一直在骑马荒。哎，您的事儿我马上去办啊。
2: 孩子我已经找好了，资料我一会儿发给你。你把孩子送到山城。为了培养你这个缺哥，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别让我失望。
0: 明白，缺哥。

老歪死了，对爵哥的过去了解最多的就是我了，我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老歪，我必须查出爵哥的真实身份。

0: 警察同志，快帮我找孩子！我的孩子没人抓走了。孩子被人抓走？您别急，有什么事儿您慢慢说，慢慢说。
1: 就是刚才过去的那辆蓝色面包车，它抢走了我的孩子。
2: 别着急，别着急，
3: 蓝色面包车抱着孩子就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们是灵山市打拐办，是您丢了孩子吗？
4: 这里是刮蹭事故现场，这位是当事人。
5: 管安路路口还有一个当事人，过会儿才能到。
6: 您好，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7: 警察同志，我跟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心，然后那个路上突然就撞了，我朋友下去跟他们理论，我当时在车里照顾孩子，那孩子非得哭闹的找妈妈，我就抱孩子下车了，不知道从哪突然窜出一辆车，一下子就把孩子给抢走了。
4: 这个路口没监控，去周边看看。
8: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帮你把孩子找回来的。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肯定是大刀犬带走了我的孩子，他是龟龟的爸爸。
2: 龟龟，
1: 我们在闹分局，他一直说要带走我的孩子。
3: 小鹿他太多疑了，肯定不是唐东泉。
4: 目前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出差，一直联系不上。
5: 你们俩去查一下他的出行信息，务必在他回灵山的第一时间找到他。
6: 是好。紧急播报一则寻人启事：唐葵葵，女，年龄15个月，于昨日在灵山市人民路中段路口被歹徒抢走。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早。

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红喜嘟嘟，火喜嘟嘟。西从何来呀？
1: 是啊，
0: 西从何来呀？
1: 大草草，
0: 中了嘟嘟这刀之计，杀了财门张云，岂不是一喜呀？
1: 哎呀呀，他都是，他都惦记到了。
2: 先生，我观曹营水军，十分严阵有法，古诗此计，何足先生挂齿？
1: 都督的大才，
2: 岂敢？今曹兵势中，非单线可破，与四个一计，不知可否？听先生眉目一一解释。
0: 你我不必明言，
1: 过去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通。
2: 好，与此先生听爹
1: 都督听听。大夫，请看。
3: 我，哎呀呀，你二人居是一个和尚啊？
1: 未必吧？
3: 大家来看呐、啊。
1: 我。
0: 是，
1: 啊，
0: 哈哈哈哈
2: 这弓箭当
1: 的，哎，这弓箭是要紧的呀。
2: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箭，敢犯先生奸造十万之狼牙，以为应敌之用。先生此才，万物推脱地了。
1: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听写日期。
2: 哦，写哪期？
3: 哎呀，要到十万只狼牙点呐、啊！少不得也要一点。
2: 先生，半月可成？
1: 半月多了。
3: 哦，半月多了。
2: 实力可完备否？
1: 曹兵至将至，倘若杀来，岂不了都督的大事？还多
3: 哦，还多。
2: 七日再无少些
3: 啊，都督，七日特少了啊。
1: 还多？
3: 咦，还多？不多了啊。
2: 今天生自献个日期吧。
3: 是啊，今天生自献日期吧。
1: 是。三天主义
3: 啊！三天，恐你早不起吧？
2: 是啊，三日无信，
1: 你按军令实行。
3: 嘿，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2: 啊！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啊！
1: 我远离军装
3: 啊！现在军装你不得。
1: 啊！哦，
3: 哎，完了。

0: 看你是怎成的了啊，
1: 告辞了。

0: 一中土彩中彩火辕门投降二位将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人归降来去，自尊呀，自尊！
2: 二位将军实操一交，不顾到自费之所欠，端为何也？
1: 是燕曹操误杀我二人兄长，他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法无仇。
2: 既然投明，可称举节也。
1: 都督夸扬，
2: 我赶紧把信打。
3: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主怀。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糊涂，这二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都帐下借兵与兄报仇，轰炸只有司隶之等多命，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亲自掌去？
0: 是是是，
1: 啊，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这这这，
1: 哦，有了，乃木渠道管你问过孔明先生点这份谣，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歹红药问之一。
2: 两道狼，你问我头。

大夫，我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

0: 我。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单片刀器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吗？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对，他都忘了。
0: 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
1: 好，
0: 来。
1: 昨日一天，今日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次也没有啊！
1: 怎么一次都没有啊？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
1: 哎呀，救救救！
0: 哎呀，救救救！
1: 哎呀，救救救！
0: 哎呀呀呀！
1: 先生，
0: 哎，
1: 你不要着急，我当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大不日驾一只小舟逃回江下去吧。
0: 哎，我奉旨之命。我将同心不逃，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
0: 不得。
1: 哎，先生，
0: 哎，
1: 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你到不日投降死了吧。
0: 哎，乐为上去探身。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只可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到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0: 大夫啊！
2: 大人宽厚，我用你。

0: 好啊。
1: 看起来你算不得什么好朋友啊。这桩事乃是你自尊上为什么苦苦地来不休？
0: 你干嘛就请我来了？你自找欺负，与我什么相干呢？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以有啊？
0: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
1: 哎，
0: 呵呵，不用的，早预备下了。
1: 好、啊，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貌、大大的棺木、让你晨练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1: 你怎么心叫我死啊？
0: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军中所用的。
0: 哦，军中所用。好、你且讲来我听。
1: 听了喏、怀城二十字、
0: 有
1: 苏少清丹、千八掌满、
0: 有
1: 锣鼓传粉、
0: 有
1: 飞船上30名水军本性一真实
0: 啊，先生，这背景是什么？
1: 倒是我到周中还要饮酒吃路。
0: 咦，你这人胆量不小啊！这3日之后若是无变，我看你是饮酒的还是吃路啊？
1: 你去办呐，
0: 办呐，
1: 办呐，
0: 哎，办呐！

好吃好吃。

0: 先生，江关乃是漕运地面，如何去的
1: 啊？
0: 要去是你去，我不去。
1: 来，
0: 大了不说，我下去了。
2: 慢来慢来
0: 啊！
2: 你就开船了
0: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2: 吃酒啊？
0: 哪不吃酒？

难

0: 娘啊！
1: 啊你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2: 曹营地面如何取的呀？
1: 啊，
2: 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老夫人，我下去了。
3: 完了完了
2: 啊！
3: 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2: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3: 下不去了，
2: 俺下不去了。哎呀，对。
3: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2: 还要吃酒，
3: 吃酒有趣呀！
2: 这可凉啊！
3: 怎么样啊？
2: 我露宿可大。

0: 来的不错啊。
1: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0: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脸色还有那一股点背的呀？
1: 哎呀，何止此言、哎、
0: 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就是二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我俩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的好朋友来
1: 吃酒
0: 吃酒，好好吃酒吃酒。
2: 无奈不得去还还的饮酒，我喝的大了如在浪里仙游啊。
0: 来到曹营，吩咐了一股大事。
3: 哎呦，别大事！

0: 喜，
1: 众怒之中，
2: 如一突然天不知何故啊，
0: 众武迷将击拳走至，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3: 乱箭齐发。

0: 高师请教，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1: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0: 嘿嘿，哎，
2: 此时周郎投亲，原来是孔明爹爹子义速速命人家主追赶。
3: 不成功吗？
2: 怎么
3: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2: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3: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2: 哎，时时放弃桥，
3: 灼灼让人干，
2: 失去十万点，
3: 明日再来造。
2: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3: 丞相啊，事事你要紧吧，
2: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3: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这个曹延宗之事啊，实在的难办。嗨，来

0: 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为谋事之，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1: 哦，您讲了。
0: 哎，
2: 有，
0: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2: 他看一笔出去，破头凋零，换成十万牛驴。
0: 大夫，十万牛驴可以交得您了吧？
1: 十万牛驴，可以交得您了啊，先生。交你有我，
0: 交你有你。好好好。大夫，这你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1: 我替你担忧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你服我何来？
1: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好大的胆量啊！
0: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1: 你服我何来啊？
0: 我服你在周中持久的事情就是这样。
1: 听巧了，听巧了。来来来来。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身边识弊，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0: 嗯嗯，
1: 想快点找到我家给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儿？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赶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候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蟹，一气一丘之鹤，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仗人齿，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感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4: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你能收我为徒吗？
4: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4: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0: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0: 谢谢了。刘感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

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改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的开山人，亦是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凭推陈出新，一语中的，奇趣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徐染秋光近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珍珠塔，拿去吧你！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方清，家道中落，没钱上京赶考，只好来找姑母借点钱。可没想到姑母是个抠门的势利眼，不借。方清愤然告辞，并暗自立下 flag。
1: 我一定要靠才华扬眉吐气。
0: 表姐翠娥不忍心看她如此遭遇，于是灵机一动，把暗藏着自己小心思的珍珠塔放在点心中，记得一定要收好。在路上，方清遇到了强盗。
2: 给钱？
1: 我没有钱，请你吃点心吧。
2: 珍珠塔，拿来吧你。
0: 没想到被抢走的珍珠塔竟然被歹徒卖到了姑父家的当铺，翠娥看到后日夜担忧方清的安全。冬去春来又一年，这一天方清扮作道人来到姑母家。
3: 你还是那么有出息。
1: 他果然还是这么势利眼。姑母你看，
0: 你居然真的考中了状元。原来方清历经坎坷，最终凭实力考中了状元，还官封七品。此情此景，姑母羞愧难当。最后方清原谅了姑母，并和青梅竹马的翠娥终成眷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嫌贫爱富不可有，重义轻利行四方，这就是珍珠塔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唱念铿锵，锣鼓声扬，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

0: 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序。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心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其实，看自己的录像挺不容易的，比如咬字啊、行腔啊、力度啊，包括这个状态，就是人物的把握，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说是惶恐、不安什么，也会有，比较复杂。我是北京京剧院的马伯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啊！老张，你因何在此长谈的？
1: 壮士有所不知，今此地吃了三害。啊！
0: 此地吃了三害，我怎么就不知呢？老张，但不知是哪三害，你一讲来。
1: 壮士只要问，如此壮士，听。

0: 如此的凶哦，算得是遇害。
1: 哎，算得是遇害吗？
0: 算得是遇害。老张，我来问你，是第二害。

0: 的儿孩，你那南山的门房还恨吗？
1: 哎呀，还恨呢，
0: 但不知他又是何凶物呢？
1: 哎，

0: 兄我算得是洱海，
1: 算得是洱海吧，
0: 算得是洱海啊。老张，我来问你。

0: 千里山海，你那鞍山的猛虎，长桥的猎蛟，换痕十分。
1: 换痕呢？
0: 他又是何禽兽呢？
1: 啊啊！班长，你听着吧。
0: 讲。

0: 天地山海，写个有些美的丈夫。
1: 哎呀，有些美的汉子啊！
0: 他因何列在这山海？

0: 真是一时的心火，算得是山海。
1: 哎呀，算得是山海，
0: 算得是山海。老张，那北汉之交，岂无人去告他？

这次三打朱家庄啊，准备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啊，因为这个戏啊，它的这个表演其实又上了一个层次。这个石秀啊，表面啊是很温顺、很谦虚，但是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拼命三郎啊，开打了以后他就完全变一个人。啊，这种反差，还有前面的内心戏，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是，要在戏里边。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朱凌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干什么的？
1: 我是卖柴的。
0: 卖柴的？我看你不像卖柴的，八成是梁山的奸细探听军情来了。
1: 我当真是过卖柴的。
0: 当真是个卖柴的？要想进庄成，得让我先搜搜你。
1: 哦，是是是，这是一大干柴。
0: 干柴我搜他干什么呀？我搜你身上。
1: 哦，是是是是。

0: 有人进了盘陀路了，
1: 不是好人，接他去，
0: 接过去。

两山人马被困盘陀路，敌方奸细捉拿宋恩江。

0: 的思路一条，
1: 绕道寻常啊。
0: 石秀贤弟回来了！
1: 哎呀，贤弟呀，我怎被困盘陀路中，日火是寒？
0: 盘陀路，我一探秘。
1: 大哥，随我来呀！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第二个阶段带来的是巡营，一个佘太君，他是那种非常有气势的这种形象。然后这个阶段呢，带来的是李逵探母。李母她是一个常年受到这种饥寒交迫，吃不上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苦的老太太。这两出戏有一个相同的特

点都是唱作并重，所以很考验演员的功力。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杨洋。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0: 一路心来天一笑。树上的鸟儿闹不吵吵，一间茅屋破玉堂，李逵的家中好萧条。不敢高呼，再低声叫，老娘，老娘，老娘，啊啊！老娘不应，好心的救，蹑手蹑足四下找，老啊你！
1: 那铁牛孩儿哪有好心，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啊？
0: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因人不常呼吸，老娘请看孩儿的面貌还未曾改变呐、啊
1: 哦、二弟面目、哎、
0: 老娘请看
1: 二弟面目、哎、
0: 老娘请看我妈眼睛看不见了、
1: 哎、这急死人了吧、哎哎哎
0: 哎、妈您好好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哦、这儿还有个大疤了、
1: 哦、在哪里、
0: 哎、您拿出来
1: 在哪里，
0: 您摸
1: 哦，
0: 妈，您再想想，我小的时候不听话，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还给您唱，哎，我给您唱，哎，我
1: 唱，
0: 大花儿巴掌地，正月正，老。

0: 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哎呀娘，
1: 儿。

这次我选择的是佛手局里边的一折，叫倒银壶。因为这出戏嘛，也是我跟着师傅学的第一出戏，就是想着综合一些，增加了一些趣味的开打。紧张是肯定是有紧张的，但是比二阶段的时候肯定是要放松很多了。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无丑演员张。

自要流落街头，也是我爱惜武艺，学会了飞檐走壁，常去北国盗取名马，来在南朝贩卖，江湖人称半空翻。是我昨日盗取帅府100银斛，不免大街之上盗卖，便利

姐来到太保庙。呀哈，到了太保庙了，得嘞，我也许个愿，看他灵不灵。哎呀，我的太保爷爷呀！

0: 从头。
1: 走啊！
0: 耳旁听得有人走，像是差官把我走。有人来了，深山底下咱没事儿。

0: 鬼呢？
1: 哦，你不是鬼呀、
0: 啊？啊，
1: 那你一定是贼。
2: 不错，
0: 好眼力。哎，大嫂子，你女儿为什么在这儿寻死觅活的呀？哎，
1: 只因帅府啊丢了一把银壶，说是我们老头子偷的，要赔银50两。像我们穷家破户的，哪有50两银子呀？万般无奈呀、啊，我们老头子就把女儿给卖了。
0: 倒也可怜。
2: 嘿，大嫂子
1: 啊，
2: 实不相瞒，帅府那把银壶是我偷的
1: 啊！你偷的？走，大官子去，大官子去。
0: 哎，大嫂子
1: 啊，
0: 我把银壶还给帅府，就别打官司啦。
1: 怎么着？你把银壶还给帅府，那你哎可是个好贼
0: 啊！
1: 哦，好人，好人。
0: 嘿嘿，得嘞。我去找张先生。
1: 请问一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哈，大嫂子问我姓什么叫什么、
1: 啊、
0: 大嫂子听了、
1: 哎、
0: 半空飞秋叫一时我命好，江湖上人称暗指倒马丁好。
1: 那是邱医师，赶紧来谢谢邱医师。
0: 别
1: 谢谢邱医师。邱医师，邱医师，哎呦，邱医师可了不得呀，来无影去无踪的，银壶有了，咱们回家去吧。

0: 张先生，你的女儿长得倒也不错，我们与你50两，
1: 50两，买与你们，
0: 还要写过字据，
1: 带过写来。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我也不认识他啊。这位大爷，你为何打算我的买卖呀？
2: 打算你买卖？打算你什么买卖呀？
1: 我将女儿卖与他们了。
2: 哎呦，你可真狠。哎，张先生，这银户要是有了，你还卖不卖女儿啊？
1: 那自然是不卖的了。
2: 嘿，张先生，你瞧这是什么？
1: 真是帅府的银壶啊！
2: 快去还壶吧。
1: 是是是。
2: 哎，快去吧。
1: 张先生，张先生。哎，
2: 呀哈，辫子露出来了，说哪儿来的？
0: 我们是南朝的买卖客商。
2: 算了吧，南朝的买卖客商有你们俩这长相的，说干什么的？
0: 口吃狂言，你叫什么名字？
2: 提起你大太爷的名字，我吓死俩狗头。
0: 讲，
2: 你们听着，俺们邱小义人称半空。
0: 常去博国道马，有一半空飞，就是你。
2: 不错，正是你大太爷。
0: 打下了，
3: 打下了。
2: 哟呵。要动手，嘿嘿嘿，招倒霉！哎，我说你们俩，快着点啊！你来，
0: 呸！
2: 我退你的，走！
0: 错了，
2: 哎，在这儿呢，
0: 退，
2: 哎。

0: 这是烟袋。
1: 嘿嘿嘿。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秦瑶环和段桥，杜老师的戏特别的抓人，就特别能打动观众，所以我就希望自己也能演好。像段桥青妹慢举龙泉宝剑那一大段基本没有什么气口，所以这是一个要把握的度，又要动情还要把握住气息，所以特别考验演员。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青衣演员江美仪，希望今晚的表演我能够呈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家好，我是小十一，稍后请您收看粉墨华章，梨园竞秀，百戏争辉，粉墨华章新年戏曲晚会精彩节目集锦，梨园群英汇聚，共织锦绣，同叙薪火，水袖起落间，唱念作打皆成文章，锣鼓铿锵处，生旦净丑各展风华，让我们共赏这场戏曲盛宴，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小十一在粉墨华章等您来。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

0: 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至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振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焕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3: 与您共赏。
2: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3: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2: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念做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

星，你听见了吗？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蒂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些年轻人还有什么打算呢？
1: 咱们要再接东风，再扬帆。
2: 成立起新时代，建造农业合作社大发展，
1: 生物航空大数据，科学育种品质好，
3: 喷灌滴灌无人机，节水灌溉成本少，
4: 控温控水管精细，智能温室产量高，
5: 既要产也要销，咱们上网搞直销，优质品牌人人夸，
6: 规模化机械化科学化，
7: 家家户户全都开出富裕花，
8: 富裕花
0: 好，咱们大家伙撸起袖子再大干他一场。

0: 小姐不必客气，呢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若不若受人共一伞也好。
0: 这个小生名叫许仙，
1: 何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
1: 未曾娶亲啊！我家姐姓卜。